0: 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7: 谁没几道伤，我们不都一样，爱恨直截了当，

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

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

0: 꿈이야.
1: 我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

0: 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这城市最透明写字楼的地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沪杭三峡平安路田间地头画安全，眼下正值夏收夏种的关键农忙时节，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村地区人流车流大幅增加，为切实提升广大农村

0: 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6月25日下午，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青湖中队民警主动作为，深入辖区田间地头，开展了一场接地气、暖民心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为繁忙的三下生产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在青南村，民警利用村民劳作的间隙，向大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并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面对面讲解在田间作业及日常出行时应注意的交通安全事项。在东风墩村，村民们正忙着地头栽植稻苗，民警走到田埂旁，趁着大家喝水歇脚的功夫开展流动宣传。这次宣传活动不仅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更让交通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入脑入心。巡查加宣传，双线发力，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暑期临近，气温持续攀升，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高发期。针对辖区水域较多、学生暑假涉水风险增大的实际情况，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在加强辖区水域巡逻排查的同时，强化对学生及家长的安全教育，全力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堤。石梁河辖区内有水库等重点水域，水域面积广、岸线长，防溺水任务艰巨。连日来，派出所组织警力在辖区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将防溺水工作纳入日常巡查。巡逻中，民警重点查看水域周边安全警示牌是否完好，防护设施是否健全，对在辖区水域周边玩耍、游泳的人员及时进行安全教育并劝离。同时，派出所联合义警组建了防溺水巡逻队，在午后、傍晚等高风险时段，对辖区内的野塘、河道、取土坑等隐患水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发现并劝离戏水游泳群众，将溺水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东海警方把满意写在群众心坎上，群众事无小事，为民心见真情。今年以来，东海县公安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政务服务到日常巡逻，从关爱老年群体到深入社区走访，用一次次及时、主动、细致的行动，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在政务服务方面，东海警方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办理户籍业务的实际困难，常态化开通绿色通道，推出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一系列暖心举措。节假日，户籍窗口照常对外开放，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各派出所组建流动服务小分队，携带照相、信息采集等专业设备，深入辖区村庄开展上门服务。今年以来，东海县公安局已累计开展上门办证服务183次，真正实现了特殊群体办证领跑腿。东海警方多点发力，织密反诈防护网。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紧扣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主题，组织民警深入景区、水晶集市、社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骗防骗的免疫力，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在西双湖景区，民警零距离开展反诈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游客和周边商户揭露刷单返利、虚假投资、冒充客服等常见诈骗套路。民警还耐心指导游客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在水晶集市，针对商户云集、资金交易频繁的特点，民警走进水晶大集和水晶城商铺集聚区，采取面对面、话家常的方式，向水晶商户开展精准反诈宣传。防溺课堂开讲，警校共筑安全堤。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青少年避险自救能力，6月18日，东海县公安局房山派出所联合房山高级中学共同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知识专题讲座，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生命安全课。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固体香水是香水当中非常复古的一种，因为外观别致，方便携带，受到不少丽人们的宠爱。不过很多人不太清楚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区别，在两种香水之间选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犹豫不定。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 Linda9997 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的比较，不妨听一听。说起固体香水，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听说过，不过固体香水和液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评香师告诉我们，液体香水和固体香水最大的区别就是气味的表现力不一样。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么具体来形容一下，我们用的液体香水比较透发，闻起来呢有非常清晰明亮的感觉，而固体香水呢就相对闷着，表现不了清新的香味，会有一种不够清爽但是非常馥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固体香水的气味要更加的浓郁单一，比较沉稳，给人的感觉是散发不出来，闻不清楚。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强烈浓郁厚重的香调往往呢适合用固体香水来表现，而且固体香水的留香时间也要比液体香水长那么一点。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香水的溶剂是酒精，使用香水的时候，在体温的帮助下，酒精的挥发会带动芳香物质的充分挥发，而固体香水的基料呢，大多数是一些蜡膏类的物质，蜡膏在皮肤上的挥发性是很低的，这就决定了固体香水的分香物质无法充分挥发，所以闻起来呢也就闷闷的，细节也不太清晰。两种香水其实是各有千秋的，调香师往往会对香水的原材料因材施教，如果对细节要求苛刻，想要让香水的层次非常丰满，渐变也很流畅，那么就会用酒精来作为溶剂，因为它可以把调香师的心血非常精致地表现出来。而如果品牌只是想做一个模糊微妙的气味，不求细节的精湛，那么固体香水就可以满足了。固体香水的优点是留香比较持久， 装在容器，也可以做成塑料等一些材质。

便于携带，不像香水只能用玻璃瓶来盛装。很多人对液体和固体香水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好奇的，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做香水的时候啊，专业的调香师们一般是怎么构思的呢？具体来说，假设想要做一个玫瑰调的香水，玫瑰精油通常带有荔枝壳一样的涩涩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用果香甜美多汁的特性来修饰玫瑰花的涩，让它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花瓣的感觉。接着，为了让香水有一个清爽炸裂，我们要使用让人一鼻子闻上去就能够觉得清香的头香，这时候啊，就要再点缀少许的柠檬。然而我们不想要一个闻起来很单薄的花果调，那么就可以再加一点紫罗兰或者是鸢尾精油，给我们的香水带来粉粉的质感。最后尾调呢，补充一些麝香、广藿香等等，香水的留香就会温暖地绵延下去。显而易见，这种精细的构思是需要用液体香水来表现的。那么固体香水能不能做得好闻呢？当然是可以的，这需要针对蜡膏的挥发特性，只要在香料的运用上做一些取舍和比例的调整，然后呢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了。那么想不想拥有一款独特的固体香水呢？现在动手一起 DIY 一款属于自己的固体香膏，你会发现制作一款甘美的香膏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事情。这里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款 Sunny Citrus 固体香水的教程，这是一个明亮的柑橘香调，带有饱满的清新果香，尤其适合春夏季节。各位丽人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过一把 DIY 的瘾，擦着自己调制出来的香水，再也不怕和别人撞香水了。不仅自己可以用，还可以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新意的别致的礼物。下面呢就是福利时间，我们来分享柑橘调的固体香水的做法。原料比较简单，都是能够买到的东西。我们需要两大汤匙磨碎的蜂蜡，再加上两大汤匙甜杏仁油，还有三勺精油，这些就足够了。精油的配方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这里列了两个方案，听众朋友可以自由选择，在固体香水里面来表达自己的风格。方案一是比较清新的柑橘混合精油，准备半茶匙的甜橘精油，半茶匙的柠檬精油，再加上半茶匙的佛手柑精油，就大功告成了。第二个方案呢，则是相对绵软温柔的 Three Kings 的精油混合方法。这种配方需要一茶匙的乳香精，1/2茶匙的没药精油，还需要小半茶匙的檀香木精油。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案，混合好精油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固体香水了。首先呢，要把蜂蜡装在玻璃盘子里面，放在滚烫的热水上融化开，再加上一点甜杏仁油，让它们完全的混合在一起。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才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添加一汤匙的蒸馏水，这样呢，固体香水就会更加的紧实。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在盘子里一滴滴的滴入你自己选择的精油，搅拌均匀。等混合物稍微的冷却，有了固体的样子之后，香膏就做好了。然后呢，将您 DIY 的固体香膏装进一个小的干燥的玻璃罐里面，自制的柑橘固体香水就完成了。固体香水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这个周末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款柑橘香调的秘方，以后啊，再也不怕和别人装香水了。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走进心灵花园，来分享张德芬的这篇《真正昂贵的人生不需要优越感》。前两天朋友发给我一个帖子，主题是十大鄙视链，里面呢有很多很逗的现象，比方说在健身房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但是有氧的又被练形体的看不上，再比方说黄金周旅游鄙视链，国外游的看不起国内游的，国内游的看不起省内游的，省内游的看不起农家乐的。看到这儿我才明白，像我这种整天在家门口公园溜达的才是鄙视链的最底端呢，用网络流行语说，那应该是真 low 啊。 low 这个词儿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优越感。生活里很多人靠着优越感几乎搭起了一个隐形的阶层，然而真正高贵的生活其实从来是不需要用优越感来装饰的。优越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每个人自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不过在我看来，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著作

0: 你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最漂亮，你的内心肯定是喜滋滋的，觉得自己特牛。又比方说，你得了年度明星员工，也一定会多少体验到一些优越感。这些优越感的产生都是人之常情，他们会让我们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是生而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人在体验到优越感的时候一定要显摆出来，比方说考了第一就顺嘴的挤兑一下倒数的同学怎么那么笨，女朋友漂亮了非要在饭桌上声称我女朋友是北影的，一副别人不如她的架势，得了明星员工就拿腔拿调的开始指导别人，好为人师的自恋。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1-2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2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
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

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她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她洗澡的时候，她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她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她说要去洗澡了，她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她的手，让她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她一边笑。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觉得我牵她的方式很像她是小孩，上一次她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她，她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她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她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她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护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护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

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他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她讲完，然后猜测她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她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

0: 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他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他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顾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顾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

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向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

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

0: 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了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

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4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住建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45，0518-812-1234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啊，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啊，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啊，或者是我们的楼盖啊那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加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啊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哈，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啊。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

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至次日8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啊，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12点前14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1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啊，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

0: 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保证金，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住建直通车咨询热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08-812-1245。
3: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岗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物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11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0条第一款、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43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6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个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筑建风景线。好，那么最后来解答一位刚刚上线发给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线上发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说琪姐，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的服务呢不是很满意啊，比如说打扫卫生，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垃圾呢也不及时清理啊，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啊，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啊，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啊，业委会的相关成员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啊，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这个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

0: 看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浪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苑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从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

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嗯，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嗯，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嗯，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嗯，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
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联网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又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步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鹿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鹿苑还 OK 啊，金鹿苑挺好的。金鹿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鹿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平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再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得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可以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花果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但是景苑呢它是在
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容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容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鹰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入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三五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一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

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

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得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8千，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医院对吧，和医院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的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
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越大径，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悦。嗯，你可以去售出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

就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你就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为大境，那个成为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为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他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8千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断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华容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鹰路院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0: 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比？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争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

0: 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见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
2: 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场，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
3: 你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成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年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还有小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长

害化在院坐诊，让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

触式和接种式。娟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11。

0: 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深度介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1903年，鲍罗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于1921年一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奉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蒋介石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决裂的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联遗书，然而这封遗书上未见孙中山先生签字。

和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的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鲍的强势引起了部分国民党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能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趁鲍罗廷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四月，鲍罗廷在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地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不

0: 再如从前般恭敬。1926年10月，但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通过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事件，两个人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月16号，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到赣州由水路北上。12月2号，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形势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年的1月3号，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介石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则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积难成眠。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作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次日，蒋介石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机遇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的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罗廷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誉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的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污蔑的高度，于是生出了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赞助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将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8号，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鱼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位于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以死同志之灵，否则待有自杀而已。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鱼既不能为国雪耻。

何人位于汝国？今日情况，余唯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之，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成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即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30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唯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罗廷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鲍的背后苏联的援助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以蒋介石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就是自寻死路。所以蒋介石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的，敢怒不敢言，消极易慎，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了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然而蒋介石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的犹豫和彷徨之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的支持。1月27日，蒋介石不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介石提出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其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不过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人认为驱逐鲍罗廷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介石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2天后，蒋介石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介石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消极灰心，怠惰交金，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唯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这里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也就是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息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的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

于本决心去报，见此报则是众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唯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也就是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 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 2月1号， 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氏，蒋主动提出无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匪效，宁屈己卑私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不过 由于时局发展迅速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 2月17号， 蒋介石祭悼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于与靖江兄攻击击无完肤， 名余为独裁制，名敬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忧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 2月21号， 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 蒋介石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 他针锋相对的于23号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 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作，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 奸党之计，毒及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 2月23号， 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也就是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径直地向维京斯基发问，共产国际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呢？ 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呢，还是驻南昌呢？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私之愤恨。蒋并表示，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予以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挟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之后， 蒋介石又动员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介石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 他在日记中记录，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势，革命至此，痛心何及。 3月10号至17号，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 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 蒋在1927年的3月24号的日记中写道， 武汉形势险恶，谋害亦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 和国际共产之力量已倒于，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一

0: 自此，蒋介石决心走上了与中共和苏联决裂的道路。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4月18号，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蒋介石恨之入骨的。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

0: 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四集，
6: 白凤被八小安顿在茶社后锦厅堂，带到白红进来，凤忽地扎进了白红的怀中，白红也紧紧搂住凤，二人拥吻许久，才从梦幻之中清醒了，四目相对。
7: 凤儿，这么着急找我，是父亲的检举文书有眉目了？
8: 不，戏班只有演出才能进始源。来去匆匆，到现在还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7: 凤儿，你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
8: 没，没有。
7: 不，你的眼睛不会说谎。凤儿，天大的事儿，咱俩一起扛着。你信不过红哥？
8: 红哥，我……
6: 白凤这才把史氏父子，一个要纳妾，一个正求婚的事儿告诉白红。白红一听猛地站起身。
7: 哼，姓史的白眼狼，居然把魔爪伸向我的女人，老子饶不了你们。凤儿，让他们做梦去吧，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离开那狼窝，跟我回家。
8: 家？
7: 白宅就是你的家。明天，不，就今天，我与你拜堂成亲。
6: 两行热泪从凤的秀目中无声地滚落腮旁，凤解开白红的衣领，白红的颈脖上露出戴着的沿海玉龙牙牌，这是凤亲手制成的，也是白红临离家乡前夜凤亲手给红哥戴上的。
8: 你还戴着？你还天天戴着？
7: 当然戴着，你不是说过这是套住我这条玉龙的缰绳吗？
8: 红哥，你心里有我，有我。
7: 凤儿，不管今后是穷是富，是贵是贱，我心里都有你，一辈子只有你。我对你的爱忠贞不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凤儿，走，回家吧。
8: 不，红哥，我不能回白宅，我只能回始源。
7: 什么？凤儿，你气糊涂了，你再回始源，那还不是砧板上的肉啊，任他姓史的割。
8: 红哥，我很清醒，你别忘了你是谁，我是谁，你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又是什么。
7: 这与你选择白宅还是始源又有什么关系？
8: 你对史仲成要的是从名利到亲情，从肉体到意志的全面摧毁，而不仅仅是一具尸体。史仲成就算是只烤鸭，要想吃掉他也很难找到弱处下嘴。现在他拱手将摧毁父子信任的机遇捧到我们面前了，能弃之不用吗？为了姑父，为了姑母，也为了你，我主意已决，我担当。
7: 你是学貂蝉施连环离间计，让史氏父子反目成仇？
8: 我不信那两匹狼会比董卓与吕布更聪明。
7: 不，王允舍貂蝉只是舍府中一鸭，你是谁？你是我的亲人啊，我舍你不是忘我的心，摘我的肝吗？不，绝对不行。
8: 红哥，你的心我看得透，你的情小妹却无缘领。当下

0: 我们都不能感情用事，都要分辨内心深处伤我的、痛你的、我求的、你要的究竟是什么。情仇一间，苦求两全，越想成全，越要割舍。谁让你心消，我姓白。红哥，什么最需要我们？家仇，你明白吗？我知道，我知道。
1: 凤儿，其实我真的很矛盾，
0: 一面是家仇，一面是自己，孰轻孰重。红哥，认命吧，情爱与家庭已经奢侈的遥不可及，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1: 凤儿，我宁可选择放弃，选择……
0: 别说了。 所有的反击需要等待一个时机。上次石雅公走私，你抓住了，史元遭了重创，这次属于我们的时机来了，你却心慈手软了。你对得起姑父姑母吗？你对得起爷爷吗？对得起上户婶子吗？对得起张老英雄、奔大娘吗？甚至你对得起张文学、张诗怀父子吗？
1: 我不知结局如何，死不可怕。
0: 我可以一死，对得起家人。可是，我唯一对不起的，是你啊，
1: 红哥，是我对不起你。为了爱，为了仇，你已经牺牲了常人的一切，你还要做出更大的情感牺牲。小妹又能分担多少呢？我这颗钉子再次凿进史源，若有三长两短，倒是解脱。
0: 而你却要承担长久的折磨，这不是一般的等待，一般的坚守，更需要顽强，需要韧性。
1: 凤儿，我们为什么要相知，要相恋？
0: 凤儿啊，你为啥不后悔？你爱上了我这个冷血动物，命运对你太不公平了，红哥。
1: 命运对我很公平了，因为遇见了你，
0: 小妹此生能与你一路伴行，我愿意为你去死。人生路上什么都阻挡不了的感觉，是你赐给我的，不是每个女人都能享受到的。
1: 红哥，只希望你今后善待雅玉、海螺两位姐妹。
0: 凤儿，不，不是这样的。
2: 你以为我嫉妒了？不是，只要他们真心爱你，我就谢他们。我
1: 扬言迎娶雅玉，是为仇。我答应海螺婚事，是为义。
3: 萧元龙、白虹，我怎么觉得离你很近，又离得很远？
0: 海螺，
1: 是海螺姐姐吧？红哥刚才所言，是当着我的面。
0: 故意编排言辞讨好小妹，做不得真的。你别误会，你与他生死过命，怎么会只有义而无情呢？
1: 红哥其实是很爱你的。
3: 白凤说着，双膝跪倒在海螺面前。
1: 海螺姐姐，小妹这就走了。临行，我把红哥托付给你，前路坎坷，路还很长，求姐姐磨成浆。 粘住他，亲手分担。
2: 白凤站起身就走，海螺被凤这大义深情所动，上前。

0: 拉住了白凤。
1: 凤儿妹妹，我们一起分担。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在门外都听到了。凤儿妹妹，你与红哥结情在先，我与红哥订约在后，我们姐妹俩之中如果有一个必须离开他，那也是我而不是你。你留下我走，始源你不能回。
2: 让我回吧。莫哭，我又不是上刑场，相信凤儿，狼再恶也斗不过好猎手。海螺姐姐，你笑一笑，你笑起来特别甜。红哥，珍重。
3: 珍重。
2: 凤儿，会想你们的。凤儿，会想你们的。
0: 白凤银铃似的话音还在厅中回荡，可身形已经飞纵院外。白红再忍不住嚎啕大哭。
3: 凤儿，凤儿啊，你的过去了，我的一辈子都过不去。
0: 张海螺把丧魂失魄的白红送回白宅，白红不思茶饭，一头扎进后园密室中，打坐在父母灵前的蒲团上，埋入无边的悲绪之中。天大黑了，八爷敲门，说是大总商江春着人传唤白红过府有事相商。主仆俩人不敢怠慢，进了康山别业，没想到竟是天上掉下块馅饼。江春把他名下的3000引言过给白红行销，而且一应引资及杂费全部赊欠，代言全部销售再结账。
4: 江老爷，这人情太重了，晚辈承受不起，断断不敢收。
5: 为什么？
4: 我只是麾下的一个散商，非亲非故，因何帮我？
5: 我们是同乡啊。
4: 徽西在阳叶岩的人数众多，你不会个个都施舍吧？
5: 小同乡还蛮有性格的。我告诉你吧，听说你在太和祥史家当伙计时出差汉口，不为小利而吃里扒外，可见为人之正。你在鼎恒昌开业时不图浮华，不交权贵，反在自己尚处拮据之时开办粥厂救济穷人，可见你做人之实与待人之慈。你为我们徽商挣了脸面，你第一笔生意又只打了个平手，所以这区区3000引言送给你，全当给你刚刚出道创办言好的贺仪吧。
4: 江老爷是怜悯晚辈。
5: 哎，不，我是欣赏奋斗而又有希望的人。我们说好了，等你把这3000引言出手了，我可是连本带利都要收回来的哦。
4: 那晚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好好做吧，我十分看好你，你的将来啊，不在我之下。
0: 康山别业之行，白红所获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3000引言。感动之余，钦佩之余，他与报酬之外的另一半人生目标更明朗了。
4: 我一定要超越江湖的。
0: 白红正是怀着这份志向与愿望，向江春千恩万谢之后，回寨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第二宗引言筹备。因为按提引规定日期，明天就该出发了。八爷千拜托万拜托，白红对凤歉疚之余也稍稍宽心。而启程之后，随着船帆升至桅顶，被和风鼓满，撑满白红心房的已经不是他的凤，而是他的事业了。白红只是将写好的一封信函 托海螺交给润发手。他估算时间，润发手该出手了。戴白红在八爷引导下到指定盐区向厂商买进3000饮食盐之后，又运往指定饮案交给暗商销售。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凤第二次回绝了白红的撤退命令，潜回始源。当白凤重新踏进仓向史家班驻地，史雅公正捧着个白钟到处吆喝：“
6: 凤儿，吃冰糖喽！凤儿，吃雪梨，吃雪梨！
2: 喊喊魂呀！
6: 凤儿，你终于回来了！这冰糖蒸雪梨润喉偏方，只有卷儿配才配吃，特地孝敬您的，尝尝，多甜！”多想，
2: 不用了。你烦不烦？
6: 烦，有钱难买我愿意。
2: 史大公子，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6: 凤儿，你要看我的心，我就万给你看。
2: 别，大清朝公子哥捧角的，无非一个玩字，果真这样，小女子可就惨了。
6: 别的盐商大宅里少爷玩女伶的风流事，我史雅公保证不做。你是痴心女子，我也不是负心郎，我若有假，我的心就当狗食。
2: 可是我只是个不入流的戏子，尊卑呀贵贱呀都横在面前，别人会同意吗？
6: 我要娶你，谁反对我就反对谁。
2: 包括你爹娘吗？
6: 当然，亲娘老子也不认。
0: 这时顾小怀来给白凤传话了，说是史老爷有请。白凤胸有成竹去见史仲成，这场谈判是在书房进行的。白凤一口应允婚事，其爽快度让史仲成喜出望外。
2: 承蒙史老爷不弃，我自当感恩不尽。小女子尽管出身贫寒，从业微贱，但是婚姻乃是人一生大事，会有三个条件。
7: 哎呀，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只要众成我能做到的，

0: 全都依你。坐下讲，坐下讲。
1: 这一，您没正娶。
0: 这是自然。
1: 不知石老爷将婚期定于何时？
0: 十天之后便是黄道吉日，定为佳期。凤儿小姐以为如何呀？
1: 行，那么从今儿起，我就不能再在戏班大杂院中与艺伶们同铺了，这是第二件。
0: 对对对，身份有别嘛，只是史元的脸面，想得周到，理应如此。
1: 这十天里，我要定定心神，办办嫁妆，逛逛史元，按照我们戏内行话说，叫熟悉环境，进入角色，不会不受到尊重吧？
0: 谁敢？你是堂堂的二夫人，大夫人诸事不管，只忙念经。今后啊，你实在就是史元的内当家。回头啊，我会对下人都关注的。第三件呢？
1: 虽是做小，酒席总是要办的，别人可以不来，大太太不能不来。
0: 这，凤儿啊，他就是个出家人，久已不问尘事。这个凤儿啊，多贵的官，多富的身，多大的人物，我都能给你请来。至于这个活死人嘛，来不来其实无关紧要，是不是啊？
1: 太要紧了，我不能让别人说以小几大，你不能让别人说喜新厌旧。他喝了这杯喜酒，我姐妹俩和谐相伴你左右，不是在人面前显示了咱史元家和万事兴吗？
0: 行，就这么办。这小妮子已经把自己当着史家人了，她之所以提出这三个条件，正说明她是真心实意的嫁我，才会如此顶真与郑重。她事事站在史元立场，处处替我史仲成着想，老天待我不薄啊。
2: 史仲成热血沸腾，决定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史元要天人进口了。
3: 是谁？
0: 白凤儿，你们高兴吗？
4: 高兴。爹，你是世上最好的爹。凤儿，我说你别担心吧，娘会同意的，爹也会同意的。我俩好事成了。
0: 哼，宫儿，长幼不分，成何体统？庄重点儿。凤儿岂是你叫的？
4: 我凭什么不能叫？
0: 因为你得叫她二娘。
4: 为什么？
0: 我说的天人进口，是我要娶白凤儿为二夫人了。
3: 什么？
4: 我不是做梦吧？凤儿。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你怎么能嫁给他呢？这是假的。
1: 我
0: 别怕，有我在。亚公，这是真的。十天之后啊，我跟你的二娘就要成亲了。
4: 不是我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动真心了。爹，你凭什么抢啊？妈，我爱凤儿，不可救药，你让爹把凤儿还给儿子吧。
3: 宫儿啊，佛说诸烦恼中爱缘所合，此为最重，如是烦恼深彻骨髓，听妈一句话吧，缘合故有，缘尽则灭，处处随缘往，无求梦亦安。婚姻大事不可勉强，还是随缘吧。
4: 史仲成，你可老阴棍，老不死老活活花花肠的，你竟然霸占儿媳妇，你是乱伦。
0: 小畜生，反了天了，敢跟老子抢女人，来呀，把这个忤逆不孝子拖出去。
4: 乱伦。
0: 小怀啊，
5: 老爷有什么吩咐？
0: 你把园中以前白

0: 黑红住过的听雨轩清理出来，请二夫人暂住。
1: 是。
0: 另外，花园门口着人把守，任何男丁不得入内。
1: 是，老爷。
2: 家庭会议就这样结束。接下来的十天，白凤得以堂而皇之饱览史园了。所到之处，家丁们、护院们、丫鬟们是一片二奶奶、二夫人请安声，谁都不敢得罪这个将要集恩宠于一身的女主人。白凤趁机仔细寻找姑父萧耿鹤的检举文书，白凤必须在十天内一心二用，造戏之外还要寻物，所以他没有觉察自己的行踪始终在顾管家的视线之中。石崖宫走私使太和祥言号铩羽而归，实力有所削弱，名声受到影响。石仲成希望通过这次婚宴再抖自己的精神，重振史氏雄风，用民间话说叫做冲喜。所以从新房布置到大宴群宾，石仲成忙得不亦乐乎。到第九天上，诸事妥当，石仲成这头老牛就等着吃嫩草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五集。
2: 成亲的前一日，顾小槐又见白凤坐在金鱼池畔石凳上，痴痴眺望花园东南角的静修楼发怔。顾小槐不敢再隐瞒，将所见所闻所思所疑报告了主人。史仲成听了倒也大大吃了一惊。
1: 小人觉得二夫人是茶杯上放鸡蛋，靠不住啊。
0: 小槐啊，你的警觉甚好，

0: 不过要严加保密，也许是我们多疑了，此事再看看吧。请帖已经全部都发出去了，婚事不能变更，否则这笑话就闹大了。哦，另外你给我再添两桌菜，柜上支些银两，请李德勋多带些弟兄过来喝酒。
1: 啊，小的这就去请他，老爷想的周到，有备无患嘛。
2: 第二天正日，天涯曙色才分，石仲成就换洗梳妆，换上新衣，先命朱大度将雅公锁进书房，着专人看守，然后石仲成亲自率队到达仓巷迎亲。白凤由全府奶奶搀扶上轿，新人入座，爆竹响起，花轿起间，沿着象征吉兆的既定路线绕行多子街，到达披红挂绿的史园门前，睹看热闹的人群已经围得水泄不通，头扎印花蓝发巾的张海螺也混在人群之中。白凤由全府奶奶搀下花轿，搀入新房，史仲成与吃完三道茶的送亲人寒暄一番，便进入新房，像欣赏雕琢玉石一般看着白凤。史仲成额外神清气爽，青紫迎门，高朋满座，除了病着的雅玉，关着的雅公，连大夫人黄碧君都坐镇婚宴了，这让许多盐商暗暗妒忌不已。白凤顶着红盖头，总算熬过三拜堂之后，先行被全府奶奶搀入洞房。白凤坐在床沿，听欢声闹声笑声歌声从宴会大厅隐约传来，估摸石仲成陪酒谢客，觥筹交错已经进入高潮了。黄碧君与女佣王嫂又难得地离开静修楼，
3: 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2: 白凤轻声唤来外间伺候的全府奶奶，点中二人昏迷穴，遂将两个奶奶抱入大床，放下帐帘，然后脱下新衣，推开花窗，巡视左右，见毫无动静，忽地窜身出去。白凤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被伏在天井角落的朱大度落在眼中。朱大度在白凤身后跟了几步，见白凤投东南静修楼而去，连忙折向婚宴大厅向主人禀报。听说白凤这个反常举动，史仲成一下子掉进了冰窟。史仲成仰脖灌了一杯又一杯酒，心一横，不动声色地把李德勋拖到一边，叽里咕噜一番。两桌李德勋带来的兵丁本来坐在厅角，随后便悄声离开了。酒宴继续，没有人觉察出丝毫涟漪波动，只有黄碧君淡淡地注视着这一切。白凤不觉身轻，如同一只凤鸟在简简晚风中扑向静修楼，楼内闪耀着微弱的烛光，一片静谧。白凤闪身进楼，直扑寻找姑父检举文书的主题，可找遍了还是没有。白凤复行学回佛堂，从烛台、香炉、木鱼、铜铃逐一寻去，刚刚移动佛座，楼道传来了絮絮的轻步声。凤连忙引入佛幔，
4: 姑娘出来吧。
2: 白凤无可回避，只好闪身出来，满怀敌意地与黄碧君对视。
4: 丫头，告诉我，你与白冰梅是什么关系？
3: 她是我姑。
4: 怪不得身入缘起，山不转水转，皆在因果中。孩子，快走吧。
2: 然而白凤已经走不掉了，静修楼四周传来火把燃烧声和刀枪碰撞声，李德勋的亲兵与朱大度的护院已经把小楼围得密不透风，在火把光中

0: 石仲成一脸痛苦。
1: 凤儿啊凤儿，你太伤我心了，太令我失望了呀你。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呀？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偷偷摸摸进佛楼干什么？二夫人，你究竟是谁？
2: 呸！二夫人，你这负心郎，大头梦没做醒。我是谁？我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是专来擒狼的。早知如此，悔不该本姑娘先把你宰了。
1: 凤儿，你误会我了，你辜负了我呀。
3: 石宗商，莫跟他碎嘴。姓白的小丫头，乖乖下楼受缚，否则本将军一剑送你上西天。
4: 是啊，白小姐，只要你下楼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还是认你是二夫人，否则你武功再高也难逃天罗地网。
0: 白凤观察眼前阵势，从腰间抽出一对峨眉刺，白凤忽然纵身跳楼，以二龙抢珠刺直入史仲成咽喉。
5: 等等，凤儿，这是送死。
2: 我面前已无第二条路，死之前得报大仇，即便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5: 不，姑娘，你要活着，听我的，挟持我。
2: 什么？皇婶因何救我？
5: 为了你姑父，为了你姑母，也为了元龙。
2: 元龙？
5: 对，他现在是谁，在哪儿，又在干什么，你清楚，我也知道。你出去后见到他，务必给婶带个口信。
2: 什么？
5: 从恼恨中超脱出来吧。你们三次所寻之物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即便斗垮了史忠诚，其他人也斗不过。孩子，婶是怕你们丧身伤心呢。
2: 皇婶，晚辈记住了。
0: 静修楼大门洞开，白凤绑架夫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2: 听着，放下兵器，让开道路。
0: 士兵们、护院们一阵骚动，李德勋、朱大度把兵器握得更紧，往楼前逼了两步。
2: 再不听话，本小姐就与夫人同归于尽了。
1: 放，让。
0: 白凤和黄璧君暗暗松了口气，走出辕门，在两边武士们的注视下，警戒地一步一步走向院墙。这时，一个站在竹丛中的兵丁稍稍解下捆在腰间的流星锤，借着浓烟遮挡，冷不丁从背后对准凤飞抛而出。而白凤一团神，只在前方左右，对身后偷袭毫无察觉。幸亏同时已有两片竹叶飘出，一叶拍中流星锤，迫使那锤改变方向，偏斜着轰的砸碎池畔假山的英石头颅，掉入鱼池溅起波浪，一叶滴溜溜旋转。

0: 割断了那兵丁的咽喉，瞬间倒地。众士兵护院直打寒噤，睁大双眼找寻无声无息的鬼魅，不敢再有非分之想。李德勋见自己白白折了一个兄弟，又是恼怒又是恐惧。
1: 哪路神仙，装啥神弄啥鬼，还不现身。
0: 竹叶簌簌，一个人如同一只黑鸟从竹梢翩翩而下，落在白凤的面前，竟是张海螺。
2: 姐，你凑哪门子去，来做什么？
3: 姐接你回家，前面走。
0: 张海螺偏身让过二人后，迎风亮出双剑断后。李德勋暗抽剑灵上弦，只待人质一旦平安，他就引弓。白凤三人行至墙根，白凤在黄璧君耳边真诚地道了一声谢，放了夫人。凤与海螺双足一垫，腾起直上墙头。几乎同时，李德勋手中的剑也应声而发，带着尖利的呼啸直射海螺。
2: 姐，小心！
3: 凤儿妹妹。
0: 白凤以武家的特殊敏锐捕捉到啸声的来历方位，替海螺挡住了飞来的剑，坠身墙外。海螺跳下墙头，发现了凤后襟已被鲜血染色，既不能拔也无法就地处置，只有立即回江心州火速请任老先生出手。海螺迅速背起凤，顺着丁家湾向南跑去。史源的后花园门打开了，兵丁们护院们高举火把刀枪，簇拥着史仲成、李德勋冲出来，星光点点，夜雾沉沉，小巷内一片寂静，只有青石板上留下了滴滴血迹。
2: 海螺姐，放我下来，我能走。
3: 不行，听话。
0: 海螺加快步伐，终于来到福运门码头，岸边早有一艘篷船等候，八小趴伏船头，才见海螺拾阶而下，连忙上岸，相帮着把白凤安顿舱内，然后船便鸥鸟似的贴着水面南飞了。
3: 傻妹妹，傻凤儿，你为啥带我吃这一剑？
2: 这剑你吃就是我吃，我吃就是你吃，谁叫咱俩是姐妹呢？
3: 姐妹，这可是你说的，咱们姐妹今日才处第一天，今后要处一辈子，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快了，快到总舵了，只要任老先生圣手一出，立马回春。姐可不是吹，那老头啊，神呢，一铁即玉，要头折效，人们都说他是扁鹊在世，华佗在生。
2: 他是晚了。
3: 妹妹，你要挺住，挺住，姐要你，袁龙哥更要你。
2: 海螺姐，袁龙哥有你，拜托你了，你要替我办他，帮他，管他。
0: 张海螺见凤的嘴角吐出白沫，一惊。
3: 凤儿难道中了史仲成的毒，箭头为了断魂双绝草？
0: 船刚刚驶过三岔河，还没有转入长江，白凤就永远闭上了她的丹凤眼。
3: 妹妹，妹妹。
0: 黎明时分，船抵江心洲，任继廷闻讯赶至验尸之后，果如海螺推测，箭头之毒却是断魂双绝草。海螺抽泣着痛诉了白凤奇行列举，潜入史家班，巧施离间计，显寻文书，一挡毒箭，令任继廷慨叹不已。随即白凤的后事即被提上日程，按理白红作为凤的表哥到场才能治丧，可是白红行言至少两月，等白红主持治丧显然来不及了。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任老先生就做主了。 二帮主的表妹乃巾帼女侠，破例按帮主规格下葬，全帮举哀，将岛素白，白凤被安葬于岛中港埠，石耸松翠，木迎高拱，又以白红名义立碑，碑刻表妹白凤之墓，是张海螺的篆书亲笔，张海沙以帮主之尊亲自主祭，他跪着发下血誓：
4: 白姑娘，颜愿使元又欠下一笔血债，不报此仇，我张海沙誓不为人。
0: 这一天，朱大度见史忠成昏昏睡去，正想蹑手蹑脚退出上房，一个人手挥菜刀突然撞进门来。
5: 少爷，
6: 是史忠成，你个老王八，老不死，老棺材，凤儿要嫁的人是我，你硬要霸占她，凤儿落在鸡窝里撑不下她，她飞走了，你陪我拿命来陪。
4: 逆子，疯了！
0: 朱大度连忙拦腰抱住石雅公，夺下他手中菜刀，将石雅公重新锁进园内听雨轩中。于是从白天到夜晚，史园上空就充溢着石雅公寻死觅活的骂声、哭声、喊声。接下来史仲成的日子就更尴尬了，出了门路人指指戳戳，猫家里儿子吵吵杀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史仲成决定冷处理了。这天史仲成把他两个手下召到面前：
7: 我准备北上京城，你们以为如何？
8: 这阵老爷太累，是早该出远门散散心，歇歇气去了。
9: 外人的流言蜚语耳不听为净，少爷的任性闹事眼不见心不烦，老爷离阳进京，这些屁话找不着主，过些时日自然就无趣收场了。
7: 行，那我就偷得几日闲，大度随我同行。小怀，号里的事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你了，这是50,000银元，引资及费用都已经纳了，半月后你去盐场收购，运往楚汉销案。记住，你必须谨慎从事，确保万无一失。
9: 哎，掌柜的，这条线小怀早已是轻车熟路，闭着眼睛都能踏平关山，不会出岔的。
7: 不是我穷嘴，上次因为小讨债鬼雅公走私，我们被罚没之后，盐号元气折损了一半，这50,000银元相当于500,000两的销售收入，是太和祥的命根子，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可就青竹枕头内空了。
9: 小和尚挑木鱼，嘟嘟定定，放宽心吧。
0: 在打点行装时，朱大度突然发现了两件扬州古代玉器，一件是翡翠驼龙菱形炉，一件是绿松金龙戏宝瓮，连凭拳脚功夫吃饭的玉器外行朱大度都看得出这是两件稀世珍宝。
8: 老爷，您这是？
7: 送给燕爷的。
8: 谁？
7: 大度，两淮盐商早已把关节打通到朝廷内务府清查房太监那儿了。
8: 老爷您也
7: 成了我网中猎物的那宦官，叫张凤。
8: 老爷是怎么网中的？能不能透露一二？
7: 人生在世，酒色财气，那张凤滴酒不沾，色嘛
8: 根儿都除了，没本钱了。
7: 哼，气也谈不上，伴君如伴虎，他伺候皇上的功夫就是靠方桌下井随方救援察言观色，
8: 剩下的只有贪财了。
7: 不错，也许他正因为酒色气不沾，
0: 所以就拼命敛财。其中尤其狂敛的是金玉珠宝。
8: 老爷，我这就不懂了，他活着衣食住行有朝廷包着，死后又无后人继承，敛这么多财图啥呀？
7: 我猜他是求心理上的平衡啊。
8: 老爷，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7: 那是八年前，乾隆十六年，万岁爷首次南巡扬州，在江春家把玩玉器时，张凤伴驾在侧，我看见他眼睛都绿了。起驾之时神不知鬼不觉，我悄悄地送了他一件玛瑙金鱼瓶，一件珊瑚花卉瓶，都是精品之作。其实当时我对他并无所求，就是觉得他在天子身边行走，早晚会有用得着的一天，恰如钓鱼之前先打糖了。
8: 这个糖也打得太贵了点儿啊。
7: 不贵不贵，第二年就钓着大鱼了。
8: 怎么？
7: 那年盐运司将外江与内河运销引案向石商招标，
1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4: 如同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5: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

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一场

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0: 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这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你以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

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

0: 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讲一讲啊它的真正的内容啊，我们拨开现象看本质。首先我们欢迎出场的这位嘉宾呢，身份非常的特别，他是咱们连云港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啊，已经累计献血达到5300毫升啊，是咱们连云港市无偿献血宣传员李振宇李老师啊。首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振宇，作为医生也作为献血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献血与健康这个话题。
0: 嗯，那李老师，其实我听网上有一种说法啊，叫做医生从来不献血啊。今天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里啊，我就想，这已经本身就是对这个谣言最有力的一个回应了啊。
1: 是的，其实呢，医生献血比例是最高的，我们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无偿献血。说实话，献血这件事是我为数不多的不用穿白大褂也能救人的方式，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嗯啊，首先辟个谣啊，不是医生献血的人少，而是多，对吧？好，那么咱们再回到一个伤元气的这个话题。李老师，您本身也是老年病科和全科医学的专家，您对健康我相信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准备去献血的很多朋友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献了血会不会伤我的元气啊，会不会让我变虚啊，这个我们就请您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这两个角度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
1: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作为医生最常被常问的问题。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科学献血不仅不会伤元气，反而对身体有益的。首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程血液的5%到10%。打个比方，您身体里有100份血，您只拿出了5到6份，完全在身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献血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骨髓，咱们的造血工厂会被迅速的激活，加快生产新的血细胞。具体的恢复速度如下：血液中的水分1到2小时就能补回来，血浆白蛋白1到2天恢复，红细胞2到3周完全再生。所以献血后短暂的口渴想休息是身体的正常的反应，不是大伤元气。我献血20几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身体变差。
0: 嗯，那么在这儿呢就不得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红细胞它要2到3周才能完全的再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献血后的2到3周之内他身体会处于一种贫血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献血之后会感到虚呢？
1: 好的，这个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在献血前，血站的工作人员会对献血者进行一个血红蛋白的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人才能够献血，而且是确保即使在献完400毫升血液之后，献血者的血红蛋白仍然能维持正常水平之上，因此献血呢是不会导致贫血的。那么关于有些人觉得献血之后身体有点虚的问题，就要特别强调科学献血这个观念，要做到献血前一晚睡得好，当天不要空腹，保持放松，献血之后呢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补充适当的营养，只要做到这些，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嗯，说啊，那么李老师讲完，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献血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尊重它的这个恢复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会不会伤元气？
1: 好的，中医是如何看待血液呢？在《黄帝内经》这本书中写道：“人之所以有者，气与血耳。血液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而生，内养五脏，外入形体。”正因为血液是珍贵的，所以中国历代医家呢都非常强调养血，但是珍视不等于不可流失。中医讲的气血平衡，生生不息，而非静态的保存血液。人的血液呢每天都有新陈代谢，一般每120天血细胞就更新一次。健康的成人每天都有细胞的衰老分解，同时骨髓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血液。献血之后呢，造血功能反而被适度的激活，在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呢，人体内的新陈代谢马上就启动。

0: 于补充血，所以说适量的献血不仅不会健康，献血所失去的那部分是人体可以自身调节和再生的部分，并非不可逆的精华的流失。中医学认为，伤元气与否并不是取决于献血本身，而是取决于献血者的体质。
1: 啊，那说到这个献血者的这个体质，咱们就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哪些体质的人其实在日常中更适合来献血呢？
0: 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平时食欲好，精力好，消化好，睡眠好，没有肝肾功能损伤，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没有胃肠道的慢性病，这些人献血之后呢，身体能够迅速的恢复，并且部分人啊还会觉得精神气爽，这正是气行则血畅，就去心生的体现。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运行，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对健康人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1: 嗯，那说的非常的好。所以说伤元气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关键是我们要科学的来献血。
0: 嗯，是的，
1: 嗯，
0: 完全正确。
1: 好，那明白了，所以说献血很重要。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作为一名献血者享受到了哪些有这个政策的优待？
0: 好的，我非常乐意分享。首先呢，最直接的当然是用血费用的报销。按照江苏省的规定，献血量达到800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包括我们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均可以享受累计等量的免费用血。
1: 也就是说您献血达到800毫升，咱们以这个数量来定啊，就是献血了我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可以用8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对吗？
0: 对，
1: 免费的，
0: 免费用多少、嗯、免费用多少。
1: 嗯，那如果多呢？
0: 多，那么咱们就得多献血。所以说在咱们连云港市，献血满了8000毫升以上的人，免费用血的人群还会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虽然有很多像我一样献血者没有用到这份保障，但是说实话心里是踏实的。
1: 哎，对啊，这样帮助了别人啊、哦、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就会帮助我们，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可以说一人献血全家受益。
0: 第二呢，是一个国家级的表彰奖励，因为献血达到4000毫升以上，我获得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铜奖。这个奖项呢每2年评比一次，这是对献血者一个国家层面的认可。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激动的，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善举能够被国家所记住。
1: 嗯。
0: 第三，也是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江苏省的三免政策，凭借国家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我申请了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免卡。这张卡给我带来了3项实实在在的福利。第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第二，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区；第三，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
1: 啊，这个真的是三免非常的好啊，就是范围非常的广。那说到这个三免卡，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申请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是吗？还是我们就献血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拿到？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个手续吗？
0: 当你献血累计超过4000毫升以上、
1: 嗯、
0: 在血站里面有它的登记，就自动触发了这个申办的条件、
1: 嗯、
0: 然后血站呢每2年统计一次，到时候申办好之后呢打电话给献血者，然后献血者凭身份证呢到血站领这个卡。
1: 哦，
0: 非
1: 常的
0: 方便、
1: 嗯、
0: 是的，非常方便。
1: 好，说这张卡是咱们全省通用还是只在咱们连云港有效？
0: 那这张卡呢当然是全省通用了，我在南京啊、无锡啊、苏州啊都试过，公交、地铁、公园全部免费，这是对献血者的一份诚意和爱心
1: 啊！在我们省内都是通用的啊，这个真的太实用了。那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情况？因为网上经常有人说献血容易用血难，报销只能报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享受的情况，三免卡我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去坐公交车啊，去公园啊都很顺利、
1: 嗯、
0: 在我们医院普通门诊挂号也是直接免费的。至于说网上那些说法呢，我想有几点看法。第一，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由于执行的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或者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献血者多报了几趟或者被拒绝，但这个呢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层面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是直接联系血站，血站会给你明确的答复和帮助。
1: 嗯， 不要因为一个不愉快的这个个例就把整个制度都否定了。对
0: 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执行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吧。
1: 那是偶尔发生的啊，也就是说遇到问题咱们得去找娘家啊，血站就是献血者的后盾。
0: 是的，非常好。第二呢，关于报销只能报一部分的这个误解，作为医生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用血的费用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呢血费，第二和其他的医疗费用。那么其他的医疗费用呢就包括了输液前筛查的费用、交叉配血的费用、输入耗材的费用和护理费。血费报销呢只报销血费的部分啊，那么其他部分呢是不报销的，只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很多献血者呢不清楚这一点就认为被坑了，其实是不对的
1: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想象的报销它打了个折，而是大家对用血的费用包含了什么内容不太清楚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多宣传这个政策。我们最后再说说呢用血难这个问题。真正的用血难呢其实呢根源在于血源的紧张，献的人不够多，那么血库里的血自然就不够用了，对吧。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并不是抱怨，而是呢更多的人伸出手臂无偿献血。
1: 这个话说的特别实在啊，抱怨其实解决不了这个血液不够的这个问题。要

0: 伸出手臂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优待政策讲得这么清楚，还回应了我们网上的种种疑虑。好，那么非常感谢李老师啊，您稍作休息啊，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的第二位嘉宾。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云港啊，我是琪姐。刚刚我们在聊的是献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李老师已经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不仅献血不伤我们的元气，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啊，只要科学献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今天我们第二位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的陈娜老师啊，在这儿呢，我们将请陈娜老师为大家讲解啊无偿献血的安全性啊，以及回应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啊。首先欢迎陈娜陈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娜。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珍贵的电波和屏幕的方式啊，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0: 嗯，很多朋友一听到献血两个字呢，可能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往往不是我去哪儿献，而是它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我献一次血而感染一些疾病啊，这个顾虑不解决，我相信说再多的政策再多的好处，大家心里边还是打鼓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请我们陈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
2: 好的，主持人，那绝对呢，献血是不会发生这个任何传染性的疾病的。那所有的采血器材啊，针头、血袋、试管都是一次性的，且是我们国家认证的。我们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家建立了一套这个血液安全的管理制度。那我们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袋的原则，也就是说啊，给献血者用的这套东西啊，用完就立即销毁，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用
0: 啊，就是。一个人一套啊，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混用这种情况，既然不会发生也就不存在啊它传染的这个问题，对吧？好，那么接下来献血的安全性我们可以放心了啊，但于血本身的安全性呢，还是想问一下啊，在输血前的知情同意书里，因为有这样一段描述啊，就是受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现有的检测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病毒感染的窗口期和潜伏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因此啊，每次输入经检测正常的血液或者血液制品，仍然存在极低概率的经血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风险啊。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医学局限，那作为采血的单位，我们采取了哪些方式和方法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血液的安全呢？
2: 您提到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们医协上必须如实告知的风险，但我们同样也在多方位多渠道地去把这扇风险之门关闭。首先在技术层面，我们血站严格执行献血法等法律法规，献血前开展健康征询和血液初筛，献血后啊，采用化学法进行病毒灭活，并对每一份血液进行血清学和核酸的检测，两项均合格方可放行，那并且是全流程的可追踪。值得一说的是啊，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于2025年通过了 RSO 15189认可，这是国际认可的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金标准。那意味着我们血站检测能力和管理水平啊，已经达到了我们国际的水平。其次呢，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明确禁止高危行为人群进行献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第77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第62条，高危献血者如果故意隐瞒病史或行为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的，那依据承担民事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话，那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因为很多朋友说，我既然有这些疾病了，那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轻的说，我自己去献血的时候可能就查出来了我是不是感染了，这是轻的说啊。重的说那我心态不好，我感染了我也想是不是其他人也顺便感染一下，对吧？那这些呢，您轻了是承担民事责任，我相信如果你有恶意的话，一定是要追究您的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想得清楚，咱们献血是一项高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秉承一份爱心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2: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高危 这个献血啊，就是说这个提醒要贯穿到我们献血前、献血的这个现场的征询、献血后的休息区域、宣教以及保密性献血反馈等各个环节中，反复去强调献血者的法律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那血液安全既是要靠我们的技术护航，更是要靠法律红线的守护。
0: 啊，明白了啊，咱们既有技术的把关，也有法律来兜底。那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啊，既然创口期的风险咱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消除，那么有些献血者他可能会想，我能不能把自己献的这袋血来指定给咱们某个认识的患者来使用呢？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这样是不是我就确保他一定安全，也就一定放心了呢？
2: 不，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献血者啊，在知情同意书里有明确的说明，同意由血站按规定对所献的血液进行检测和使用。那首先从公平的角度上，血液是公共的救命资源，那为了变相的这种杜绝变相的卖血，那必须由国家统一的管理和调配。那血液资源啊，必须根据病情的危急程度，比如说大出血、产妇啊，这个急救患者啊，先优先，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统一的调配，而非是根据人际关系。
0: 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这样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测来用的，对吧？
2: 对的，我们血液采集以后啊，必须经过血制品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比如说乙肝、艾滋啊，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这个过程啊，需要时间，而急需用血的这些患者，他是等不起的。如果血液预留给某些人，一旦检测不合格的话，那反而会耽误治疗。
0: 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不得不来问很多我们学生朋友来问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经常看到影视作品，比如说缺血了，那么就排队我们来献血，那这个血就是我当时献，可能我就当时用了，那这个在我们现实情况下会不会发生呢？
2: 不，我们所有的血液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
0: 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
2: 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啊，那比这个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咱们就来了啊，为什么献血它是无偿的，病人要用血它一定要收费呢？就这个槽点太大了啊，网上讨论也特别多。
2: 好，那主持人，我给您打个比方，那水是大自然的，但是自来水要收费。那其实血液本身啊，它也是无价的，但是采集啊、检测、运输啊、储存啊，这些费用也都是需要成本的啊，每一个环节都要成本。而且我们江苏省啊，200毫升的全血220元，我们到现在20年没有涨过价。
0: 就是没变动过啊，
2: 全国都是这样，
0: 其实也并不高，对吧？
2: 对
0: 啊。那么优先用血呢，就很多人说咱们线上的血好像也没排上号，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必须要讲清楚。首先，我们急救患者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至上的这个原则。但在非急救的情况下，献血者及其亲属是可以优先用血的。那如果医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医生说不行，那么您可以凭这个献血证啊向输血科申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联系，我们24小时在线，那绝对不会出现推诿的情况。
0: 就是说您万一有人跟您说 no 的时候，咱们直接联系咱们娘家人，对吧？联系咱们血站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是连云港市
2: 中心
0: 血站的
2: 官方公众号
0: 啊，我们有联系办法，对吧？
2: 对，是的，
0: 24小时在线，可以满足我们不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急需。好，那说到献血证，咱们还在网上有一个传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证会过期，献了也白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我们陈老师给我们回应一下。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这个网友心里面的一个疙瘩。那无偿献血证呢，它是终身有效，它不存在过期的。这个说法源自于2024年我们某市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位献血者啊，他献了8次血。但是被医院告知说需要用血的时候呢，那医院说近期无献血记录，献血证已经过期了。但是啊，我们某市的卫健委最后就进行事件通报，那献血证终身有效，不存在过期，他并且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在连云港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有连云港市献血条例的保障，那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放心。那您献的每一袋血啊，国家都记得，都保障的。
0: 哎，那说了，我在连云港献血，我出了江苏省管用吗？
2: 管用，我们有江苏省献血条例。
0: 哦，是的，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说到这儿，咱们李振宇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费用的报销啊，奉献奖，还有这个三免卡。那我还想问。

0: 一下陈主任，咱们连云港的大学生们啊，有没有特别的鼓励政策呢？
1: 啊，这个必须有，这个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献血条例啊，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施的。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大中专院校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呢，在校期间啊，就是在我们连云港献血6个月以内，可以免费啊，游览本市政府举办的公园和旅游景区。
0: 啊，那说到这儿啊，比如说我们连岛，花果山，好像我们很多都是自然景区啊，
1: 海上云台山，
0: 哎，对，这都是可以免费游玩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朋友们应该放心，尤其是我们同学们啊，应该放心了。也就是说，献一次血能够免费在我们连云港玩半年。
1: 对，随便玩，不限次数。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校啊，他会把献血纳入社会实践的考核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加分或者评优加分。
0: 哎，这不就是咱们献一次爱心加一次分，逛半年山啊，玩半年海呀，就是游半年海啊，确实非常的好。这个政策呢，太懂我们年轻人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其实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哈。其实还是有一份收获的，对吗？
1: 对，就是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尊重，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们。在此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点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这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

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测的东西，人心的善与恶，亮与暗，很多时候都会并存，却又在一念之间转换变化。见不得别人好是最真实的人心。这个世界上会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除了父母别无他人。即使是曾经风雨与共的朋友，有一天也可能因为你们地位金钱的差距和见识格局的不同而变得疏离陌生。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过一段话说，希望你过得好是真的，希望你不要过得比他好也是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和他差不多的时候，他会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助你。但如果有一天你比他强了，尽管你没有一点炫耀压低他的意思，他却总是觉得是你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地诋毁你，暗暗戳戳地讽刺你，仿佛只有你过得不如他才能使他心安。时间让我们看清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做人善良是根本，但自保却是底线。只有被伤过了，就会知道人心的险恶，心痛过了，就会懂得人性的复杂。人心换人心，你真我才真。往后余生，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真心去换别人的假意，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换别人的恶意。你要记得，你的真心很贵，一定要给值得的人。

听过一段话说，有些心事在别人眼里就是笑话，有些情绪在别人眼里只是浮云。不是每个人都会懂你的心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苦衷。正因为如此，有些话只能说给懂你的人听，因为懂你的人从来都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解释，有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就能明白你的心情。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彼此懂得的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互相温暖治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夜已深了，你是不是还迟迟不肯睡去，还盯着手机在等一个等不到的回复？其实你明明知道等不到，却还总是跟自己这么说。也许他还在忙，忙完他一定会回，也许他睡了，等他起床了就会回信息了。可是给对方找了无数个借口，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依然没有等到那个你想要的回复。

我想告诉你，他不是忙，他只是心里没有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才会这样冷落你，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问候在他那只是打扰，心里没有你的人，你的等待在他那只是无聊。面对一个心里没你的人，你所有的付出都会被无视，甚至会成为一个笑话。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爱情从不该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应该是一场深情互动。一个人单方面的执着，换不回两个人的爱，只会让自己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所以，信息发了没有回，就别发了；不愿理你的人，就别等了。付出的爱没有回应，就放手吧。哪怕再不舍，也要学着收起自己的真心，华丽转身。正如他们说的那样，与其在别人的世界里卑微，不如在自己的天空下灿烂。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一段良性的感情一定是相互的，如果你满心满眼都是他，他却对你爱答不理，那么感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你把他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一厢情愿地去倾尽所有，可到头来他并不会感激你，正是因为你把真心给错了人，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要相信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三集，
0: 执事的太监们撩起了棉帘，众人齐刷刷的抖掉马蹄袖盖口，一齐跪了下去，齐声呼道：“恭迎两宫皇太后圣驾，两宫皇太后吉祥。”两宫太后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在暖炕的两边坐了下来，慈安扫了一眼王公大臣，有气无力地说：“都起来吧，看座。谢两宫皇太后。”王公大臣们起身回到原来的位子坐下，把目光全集中到了西暖阁前厅正中两宫皇太后的身上。他们发现两宫皇太后全是便装打扮，脸上无粉饰，就好像是没睡醒的普通村妇，脸色苍白呀，尤其是慈安，凹陷的双眼里布满了血丝，表情冰冷。慈禧挺着一张冷脸，但没有多少倦容，她常重修饰打扮，现在也无粉饰，一头乌发竖得整整齐齐，看着比慈安精神一些。都到了吧？慈禧一开口，这嗓子就有点哑，她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李莲英回答：“回太后，都到了。”慈禧便用目光扫视了众大臣一眼，侧目对慈安柔声说：“姐姐，开始吧。”慈安点了点头，这个慈禧顿了顿，才开口说道：“今儿个夜里，召众重臣前来觐见，是有天大的事儿要和大家商议。”说到这呀，这慈禧故意的停了下来，看着众人。众人一听啊，都是屏气静心，静候下边的话，但心里都有个谱。所谓大事儿，就是承继皇位的事儿。皇上的病，大家都知道有几分了。天大的事儿，就是续统大业。慈禧的这话一出口，众人心里轻轻叫了一声，果然是为了这事儿。恭亲王则一下心脏跳速加快，血液呼的沸腾了。续统大事，慈禧大清兴衰，各位王爷大臣有何高见呢？慈禧说道：“他这……”

说时静静地望着面前的恭亲王。恭亲王慌了一慌，又故作镇定地坐直了身子。西暖阁里静如无人，也只有中央悬挂的宫灯发出了丝丝的燃烧声。今召大家，就是请大家拿出意见，考虑谁似大统。慈禧终于打破了这难耐的寂静。听慈禧这么说，军机大臣李鸿藻有点坐不住了。皇上已立下传国遗诏，将皇位传于皇叔恭亲王奕欣，那这个还用考虑商议吗？难道他不知道皇上已立有遗诏，还是另有所谋呢？李鸿藻心里翻腾开了。如果他另有图谋，这皇宫之中必有一番争斗了。想必恭亲王已知道皇上将传位于他，看他镇定自若的样子，肯定是知道。如果是恭亲王执政，大清今后还是有救的。可倘若他……这个李鸿藻不敢往下想了，他偶一抬头，也正好碰上慈禧阴冷的目光，他不由自己的打了个冷颤，有一股凉气从脚底升上心头。大清完了！仅这一眼，李鸿藻已窥视出慈禧的阴险用心来。慈禧把李鸿藻的内心看了个透，他在心里冷笑了一下，说道：李鸿藻，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觉得很冷吗？这李鸿藻惊出了一身冷汗。回太后，卑职不冷，谢太后关心。不冷，那就是你想出什么高见了。回太后，卑职还没想好。李鸿藻想着，静观态势，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否则后果难料。李鸿藻啊，有何想法不妨奏来，此案接过来说的。李鸿藻不能再坐着了，要再坐下去今后就更难了。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提着底气奏道：禀两宫皇太后，卑职不才，略识书礼，方为大清奴婢，一直自古续传大统，以皇上遗诏为准，遵从天命，才不愧于列祖子孙，使顺天而兴矣。奏毕，李鸿藻全身都湿透了，伏在地上任冷汗自流。李鸿藻所言极是，但金皇可

接召李约士，以何遵从？慈禧接过李鸿藻的话，说道：“李鸿藻心惊不小啊，看来他是真的另有所谋，故迷盖一诏。今天这门恐怕是出不去了。”太后话音一落，敦亲王奕宗起身奏道：“禀两宫太后，微臣以为立嗣事大，可着皇上速立遗诏。”皇上无后，何以立之？慈禧一步都不放松地说：“这……”敦亲王语塞了。这时，内务府大臣崇伦奏道：“皇上无子，皇脉一息相承，可在皇上执辈中选年长者作为皇嗣，续传大统。”慈禧冷笑道：“皇上侄子辈儿谁为家选呢？”崇伦自作聪明地奏道：“回太后，卑职以为皇上侄辈即为溥字辈，宣宗长孙载至为高宗第三子永璋之孙，三王爷奕继之子，宣宗为长子立嗣，以宗法而论，应立他的胞弟诸孙，以及仁宗的曾孙中择选。然高宗诸子中，成亲王奕之虽后嗣最盛，第二子绵奕初嗣为永璋之后，绵奕第二子以及三王爷奕继的胞弟奕经爷，已于道光二十一年以英军犯浙江定海时为杨威将军督师专征，犯劳师弥饷，误国殃民，被削爵卷进，此之当越过。敦亲王奕宗爷无子，第二子载奕初嗣为睿郡王奕伦之子，血统已远，此之也当越过。恭亲王奕欣爷长子载成无子，次子载盈亦尚未生子，此之也要越过。

只有福郡王爷之子普伦为普字辈中最长，当立为嗣。够了，慈禧早听得不耐烦了，怒斥崇伦道：“崇伦，亏你还是内务府大臣，尚不知普伦是过继给福郡王的，又实为长亲王之后，乃为叔叔，能立吗？”崇伦一听，即伏地奏道：“奴才该死，倒忘了这一宗了，奴才该死。”慈禧冷眼看着崇伦，慌张退下，遂转身对恭亲王奕欣说道：“恭亲王，你为何静坐不语？是否成竹在胸？真正的战幕拉开了。”慈禧语中所含，只有李鸿藻一人能够听懂，因为只有他一人知道皇上立遗诏传位于恭亲王，就连恭亲王自己也还不知道皇上立遗诏没有，会不会立自己。恭亲王欠身答道：“回太后，本王以为皇上正值盛年，偶患小疾，日后理当康复，至于立嗣之事方可后缓再议。”恭亲王只能这样回答，才能掩饰自己狂跳的心。恭亲王，此言差矣，立嗣之事已不能后缓了。那既如此，方可请皇上速立遗诏。这个慈禧一听啊，牙咬得脆响，看来这恭亲王还在做美梦呢，今儿个不将你的梦给揭碎，日后难醒，必要树我为敌。就用恭亲王尚不知皇上到底立过遗诏没有这手，将恭亲王给击倒。恭亲王此言极是，只是……这个慈禧说到这停了下来，眼圈一红，挤出了几滴眼泪，悲声说道：“只是皇上已经于午夜驾崩了。”王公大臣们惊叫了起来，一个个跌落于椅下，那是伏地大哭：“皇上，皇上啊！”哭跪了良久，悲声被慈禧打断：“各位王公大臣，此时不是哭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立嗣大计。”众人一听，都对慈禧心中有了看法。皇上宾驾，密不宣本，却一再催促传谁皇位，这又是何居心？最悲痛的当属恭亲王奕欣了。皇上驾崩，又无遗诏立于世，眼看到手的皇位瞬间又化作泡影，他差点晕昏了过去。皇上驾崩无遗诏，说明他难登龙机了，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如果当初皇上不提此事，不激起在他胸中埋藏了24年的梦想，那倒也罢了，可一旦激活死水，又怎能平复呢？上天哪，你为何如此的不公，要这样作弄于我？恭亲王大放悲声，只不过哭出来的是这么一句：“皇上，
你怎弃臣归天而去？皇上啊，你带上老臣吧，老臣至死追随皇上。此生悲至，言起众大臣悲伤不已，于是呼声又起，西暖阁里乱成了一团。恭亲王越哭越凶，最后竟哭喊道：“不行，老臣要去朝见皇上龙体，追随皇上西去呀！”一边哭着，一边往养心正殿冲。李莲英等太监将恭亲王给拦住，慈安起身安抚恭亲王：“恭亲王，你忠心君主，此心日月可见，不要悲伤过度，我朝还要倚仗你等来支撑。”说着，这慈安也是泪如泉涌，恭亲王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慈禧在一旁冷眼看着恭亲王，在心里骂着恭亲王：“你是该这般哭的，又一次失去了皇位，不悲伤才怪。说起来，这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谁让你太出众了，处处跟我作对，活该落此下场。”慈安抹了眼泪，对恭亲王说道：“恭亲王啊，节哀吧，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尽快的一叙大统之事吧。”恭亲王慢慢的在椅子上坐下，喘气不匀的哭道：“我一心见命，为何如此之长，陪着两朝皇上，他们短寿，上天何不将我的寿数折给两朝皇上呢？”好了，恭亲王，你心天下皆知，是当今难得的贤王，节哀吧。恭亲王，哀家想听你意，立谁为嗣？”慈安再一次劝道。恭亲王止住了哭泣，正色说道：“本王以为，皇上江山自应皇上血脉承传，早闻皇后阿鲁氏身怀六甲，可立皇上骨血为嗣啊。可皇后产期甚遥，可密不发荒丧，待皇后生产立为嗣，天经地义。恭亲王，此言差矣。”这时慈禧插上话说道：“皇上已崩，不宣不丧实为大逆不道，况消息传出去，全国动摇，民心难稳，且皇后腹中骨血尚不知男女，一代侍女何以收场以告天下呀？”这恭亲王无语了。慈禧趁机站了起来，用冷眼扫了一眼恭亲王，大声说道：“刚才李莲英禀报，皇上驾崩，有人图谋不轨，以唆使丰台大营以图皇位，且换些御前侍卫以里应外合。”“啊，有这等事儿？”众大臣惊道。西暖阁这时才平静下来，没有纷乱和悲哭之声。慈禧继续说道：“幸亏哀家早有防备，降旨直隶总督李鸿章调侍卫于宫中，动淮军把丰台大营给控制了。”说到这，慈禧狠狠地
瞪了恭亲王一眼，在心里冷笑了

0: 哦，众大臣才舒了一口气。当务之急，立继承大统之嗣，以正宫廷。慈禧大声说道：“哀家认为，普字辈儿无可立之人，那就在宰字辈儿择取。”慈哀也道：“妹妹慈择贤而立。”慈安语定乾坤，御前大臣一狂奏道：“宗社为重，择贤而立，当立恭亲王长子载成。载成年长穆宗，资质聪慧，合乎贤字。然载成礼仪次之，恐临主贻误国事。可恳起两宫皇太后垂帘，兴我大清。”慈禧厉声反对：“载成虽长于穆宗，其放荡劣迹尚未昭著，又少读诗书，乃平而庸之，不可立。那么立谁呢？这个不行，那个不妥，立谁合适？”慈禧又说道：“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成嗣年长，实不愿，许幼者不可教育，如姐姐而言，则贤立之，现在一语定乾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噔噔噔，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4集。
0: 慈禧说：“

我们二人姐妹同心，汝等静听。众臣伸长了耳朵，静听着日后大统之人。慈禧扫了一眼众臣，把目光落在醇亲王奕轩的身上，说道：“立醇亲王之子在田为嗣。”醇亲王一听啊，心里毫无准备，喜之过望，遂跌地昏了过去。慈禧扫了眼昏死在地的醇亲王，心里骂了句没用的东西，接着说道：“在田年仅四岁，聪明伶俐，相貌英俊，有帝王之相，有我姐妹交之，日后可西太后立醇亲王之子，其用心当为在垂帘亲政，实握大权，造诣百世而已。这个百世也是西太后昔日情人醇亲王之子，谁不知醇亲王之妻又乃西太后之胞妹。原来如此，一切都已定好，只走了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过场，只是苦了醇亲王，从未想到他会成为在世的兴献王，昏迷过去也值了。大局已定，次日以乙崩同治帝的口气拟下补诏，军机大臣李鸿藻朗声宣读：“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隆恩，冲龄入序成座，劳苦功高，赐奉一旨，命朕亲才大政，效法先祖，勤政爱民，自为隶书得满，恐没列祖宏业，敢不兢兢业业，孜孜国政，虽无大业宏图告慰，也使国泰民安，国之太平有加，为中外臣民所共睹。朕执盛年，体强魄旺，本年十一月事出天花，虽尽心调治，然天命不可移，以致弥留之际思虑统绪重事，即以求得望颇惠之人为婿。自亲春两宫皇太后懿旨，立醇亲王三子载湉承继为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四皇帝。四皇帝慈仁聪颖，必能担负大任，并考养两宫皇太后，兴国旺民，永保基业，也仅望中外文武臣僚各勤其位，辅嗣皇帝畅国隆业，则朕欣慰也。丧服依旧制，二十七日除，布告天下，贤使闻之。两宫皇太后各押上各自的印宝，此时此日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凌晨，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古城肃州，城东南营帐密布，如海中白帆，整齐地排列在戈壁荒滩上，给冬日的苍凉之地增添了一份鲜活的气息。大营之中，兵勇列阵行走，旌旗林立，每隔十步便站着一个执刀持枪的兵勇，气氛森严而威风。肃州城一下子屯兵数万，使古城一下子庄严无比。一大早，临时总督衙门里便热闹了起来，身着戎装的将官兵勇出出进进，一派繁荣景象。陕甘总督左宗棠刚吃过早饭，亲兵都吏来报，

将军总统领刘锦堂求见。左宗棠说：“快，请进来。”刘锦堂一身将官服，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一见左宗棠便行大礼，卑职给大帅请安。左宗棠急步上前扶住，一斋，快快请起，不必行此大礼。大帅即封西征统帅，卑职欣喜万分，恭贺大帅。刘锦堂一脸喜气，精神百倍呀。左宗棠打量着，从心眼里喜爱这个年轻的统领将军。一斋呀，刚到宿州也不歇歇，一大早就来见本都，这么心急呀。刘锦堂打工道：“昨晚一到宿州，扎营安帐后，卑职就想来拜见大帅，又怕扰了大帅休息，故一夜焦急，今早赶来给大帅请安。”“好啊，一斋，此次归附新疆，你的湘军得打头阵，看你急不可待的样子，怕没仗打还是怎么的？”“大帅，卑职想问一下，何日出关？”左宗棠刚要回答，都立进来报道：“禀大人，外面各路军统领求见。”“好，快请他们进来。”左宗棠兴致很高，对刘锦堂说：“看来各路军士气都很旺啊。”刚说完，镇武营副将徐学恭、广州济明副都统福朱礼、军上营提督马玉坤、定西营提督孔才，以及汤仁和、董福祥、于虎恩、孙金彪等统领走了进来，一齐跪在左宗棠的面前：“卑职给大帅请安。”“哎，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讲话。”众将领起来，有一一的给刘锦堂打躬问候。左宗棠叫大家坐定之后，高兴地说：“呀，诸位将领一路辛苦，刚聚集宿州就来参见本都，本都感激在心。”徐学恭说：“大帅，自西北平息战乱，弟兄们跟随大帅连克诸城，皆功成名就，要说感激的应该是卑职们呢。”“是啊，大帅，卑职们一接到大帅军令兵发宿州，一路上心急，想早点拜见大帅，卑职都很想念大帅呀。”“大帅，自您定都宿州，小人们好久没有见到大帅，大帅您身子骨还是这么硬朗，小人们心里高兴啊。难得诸位将领。”

0: 都牵挂着本都。本都在此谢过各位。左宗棠对旧部深施了一礼。这时啊，于少南走了进来，见此场面哈哈一笑，如此的场面怎不通知我，把我一人扔在了后院，屈死少男了。众将领哈哈大笑，都上前来给于少南行礼。军上营提督马玉坤边行礼边说呀，于师爷啊，您老师越活越年轻了，真叫末将嫉妒啊，您把延年的秘诀可得传授给我们呢。于少南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诸位就莫要取笑老夫了，老夫年近六十，黄土已经埋到脖根儿，哪有那延寿的秘诀，只是跟着大帅心情舒畅，无伤神费脑才活得精神。左宗棠接过来说，看咱于师爷多会说话，跟着本都才活得精神，那么本都跟着谁呢？肃州远离朝廷的上谕咨文教导以外，最多的就是这个于师爷，像个先哲似的把本都训斥来训斥去的，他倒越活越年轻了，本都倒日益衰竭，成了那垂暮的老翁了。众将领也深知这个于师爷与左大帅的密有关系，也有不少有关他们二人的传闻，趣事不少啊。就有人大声说道，大帅您老日理万机，总督西北，免不了于师爷出谋划策，小的们常听到一些大帅和于师爷为某些事儿争执不下的趣闻，也不知是真是假。左宗棠笑着说，真假倒不必去计较，您听来像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假的也会自有出处，也有假的道理。总之这个于师爷可不得了啊，给我编造了不少的异闻，本都什么时候怪过他了呢？这倒也是啊，上次听说大帅参劾成禄，于师爷不同意，与大帅闹起了别扭，三天不说话，也不知后来是怎么和解的呢。闹别扭那是不假，可没三天于师爷就憋不住了，他主动给本都言和了，你们倒是为何呀？哦，为何呀？说起来呀也真可怜，我们于师爷爱围他两把旗，他是臭棋篓子，督府里谁都可以赢他，唯有本都有时是他可怜，让他两把，哎，他就耐不住了，为赢本都的棋了，也就不生本都的气了。众将领哈哈大笑，于师爷是急忙辩驳，哎，你们千万可别听大帅这话，他那棋路臭的也只有老夫才忍气吞声的陪着他，他什么时候下棋赢过呀？众将领又大笑了起来。有人趁机说道，哎，于师爷，您老给小的们讲讲大帅的趣事儿，趁着大家都在，何不讲他几个，也叫小的们饱饱耳福。于少南看了左宗棠一眼，说讲这些有什么用啊，大帅都不承认，上次朝廷派元宝恒侍郎来帮办粮草， 大帅将袁大人呛得面目皆非。过后我给大帅又讲了他那个广为流传的在温州府时，看别的官员名次都是进士翰林出身，他心里不舒服，只看中了一个中过举的县城的趣闻。可大帅呢，死活不承认有这个故事。你们说大帅这个人的译文还怎么讲？这个译文故事大家都听过，当着左宗棠的面也不好提及，也只大笑作罢。近来还有没有大帅的趣事儿了？有人兴致不减。于少南沉吟了一下，说：“近来呀，也有几宗，不过都不太精彩。只有去年，几个乡音老友来西北看望大帅，又闹了个大笑话。哦，于是呀，那快给小的们讲经听听啊。”于少南尚未开口，已笑的是捂着叫肚子疼。在众人的催促下，他才捂着肚讲道：“去年的秋季吧，大帅过去柳庄的几个邻居友人给大帅写信，想念大帅，想来看望大帅，并且看看西北的情形。大帅便回信邀了他们，并寄去了盘缠。那几个老农结伴而行，历经月余才到西北。左大帅见了几个老乡，比见了朝廷慰劳的钦差大臣都要高兴，那是一连三天都和他们一起吃饭，共用一个旱烟锅子吸烟，畅谈在家耕作的事儿。大帅的这种情感叫几个老乡都很感动。有天晚饭后呢，大帅又与几个老乡聊天，天气有点热，大帅兴起呀，脱了衣褂，露出一个翩翩的大腹，躺在靠椅上，随口问老乡：“你们看，今日的左季高与往日耕种时的左季高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乡邻说：“呢，您老与20年前一个样，待人诚恳，也没有摆官架子。”另一个说：“呀，只是比以前老了点，身子还是那么好，健健壮壮的。”轮到第三个乡邻说时，他打量了一下大帅，说：“呀，有一点不同，你这肚子比以前大多了。”大帅很得意，拍着肚皮说：“呀，你们可知道这肚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呀？”有一个说：“呀，您老做这么大的官，肚子里装的全是鸡鸭鱼肉啊。”另一个说：“西北没有鲜鱼鸡鸭，装的是牛羊肉吧。”第三个说：“我看都不对，装的应该是海参燕窝才对呢。”大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们呐，都猜错了，我这个大肚子里装的是绝大的经纶。”三个老乡一听都惊呆了，一个说：“你老吃什么不成，把金子做的轮子吃到肚子里，太可惜了。”另一个说：“呀，您老得注意呀，吞金会毙命的，而且又是绝大的金轮子，那咋行呢？”第三个说：“您老是咋吞进去的？”把大帅听得笑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岔过气儿去。有一个老乡还不解地说了句：“怪不得季高这么大的本事，只中举人就拜了相爵，原来吞了一个大金轮子。” 众将领已笑得喘不过气儿来，去看左宗棠，他也笑得直擦眼泪。总督府里笑声震天，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小毕、岳少南才说：“大家好久没聚在一起这么高兴了。今儿个大帅虽说只接朝廷密谕，还没正式受大帅西征大印，但这已成定局，新疆失陷。”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大帅心系民众，总算圆了大帅征讨新疆的梦了。这不易呀，大帅苦盼了三年才得此重任，大家可要争口气呀。众将领齐声呼道：“请大帅和于师爷放心。”左宗棠微微点了点头，一本正经地说：“诸位将领，西征大任落我等的肩上，是朝廷对我们的信任。此次大征不同以往，面对的是域外列强，他们装备精良，又占地利优势，且战线之长前所未有，环境之恶劣难以想象，故本都以为需出精兵强将出关征讨。”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10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1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

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两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她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他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他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他说要去洗澡了，他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他的手让他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他一边笑，

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觉得我牵他的方式很像他是小孩。上一次他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他，他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他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他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它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护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护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0: 站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2-3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他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他讲完，然后猜测他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他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
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

0: 夫妻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她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她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顾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顾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顾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顾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从一开始，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护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
但即便如此，还是会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护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

0: 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

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的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真的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
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护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

0: 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0集。
4: 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同时在这一年，一位新朋友进入梁思成一家的生活，他就是林珠。林珠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姑娘，刚刚从中学毕业，因为想到清华大学来读书，所以只身来到了北平。为此，林珠的父亲还给林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虽然林珠对于梁思成夫妇只是最初印象，但她却把夫妻二人描绘得栩栩如生：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这初次见面便将梁思成夫妇形容得如此贴切，可见他们成为朋友是理所应当的。就在随后的四月里，鉴于梁思成在建筑学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届年会上，国民政府评选他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方面的院士。同时，梁思成还受到邀请去参加8月份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庆典和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在那个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就是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学术界最高的终身性荣誉。而梁思成既然能够评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方面的院士，显然说明他已经成功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也同时在这一年，战争逐渐走向了胜利，走向了结束，似乎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对于学人出身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他们对于政治并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建筑的学术研究和诗歌艺术才是他们所钟爱的。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根本没有时间参政议政或者进行政治投机。即便是在战争期间遭受诸多的艰辛与磨难，也没能让他们激起许多朋友们都感受过的那种政治愤怒。就在梁思成接受院士荣誉和参加会议期间，他和许多的老朋友共同商讨了国内的时局。一些人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信心，一些人因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怀疑，所以持观望态度。不过，梁思成与林徽因早已经商量好了，

样，无论证据怎样，梁思成能做的只有做好他自己，等待他那个变幻莫测的天命之年而已。生命心图。关于人生，实在是个古老陈旧的话题，也是个答案颇多的话题。但有一点我们都能确定，那就是人生的反复无常，变幻莫测。明天的自己将要面对些什么，成为什么样子，如此的问题实在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猜透的。无论是谁，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亦是如此。或许他们不曾想到，自己对于建筑的喜爱与热衷会让自己走上了生命的新途。1948年12月的一个下午，北平城清华园新林苑8号的梁思成家里，迎来了老友张奚若和另外两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行三人此次找到梁思成，是想请他在解放军工程部队的军事地图上标注清楚北平城需要保护的文化古迹和文物建筑的具体位置，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在工程时多加小心，尽量避开文物，以免损坏。喜欢的人放在心里，像沉淀在玻璃杯底的蜂蜜团，香香的，亮亮的，委屈的时候舔一口回忆，心里就不那么苦了。他们庆幸他们还在一起分担一切幸福，快乐也有痛苦。听闻了解放军们诚恳的请求，梁思成和林徽因不由得激动万分。多少个夜里，他们夫妻二人彻夜无眠，辗转反侧，只因为担心那些视为己命的北平城遗物会遭受到战争的破坏。而现在，这些解放军竟然能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来保护这些文物古迹，怎能不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惊喜呢？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当场就在军事地图上逐一标明了北平城里诸多文化古迹的准确位置。2022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宣布接收清华大学，一切还暂时保持原状，教职工的工资也按原来的标准及时发放。至于其他的事宜，还要等北平城全城解放后再筹划实施。就在这个月的月末，北平城顺利地解放了。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关注的那些文化遗址也丝毫没有受到损坏，这让夫妻二人感到了无比的欣喜与安慰。而让他们欣喜的还不止这些，梁思成还发现以往垃圾成堆的马路变得干净了，护城河的水也清澈流淌了，就连昔日里那散发恶臭的下水道也被清理疏通了。这些所有的变化都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到了惊喜，自然的也对即将新生的人民政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这不久之后，人民解放军再次找到了梁思成，向他请教在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中怎样保护全国各个地方的建筑遗物。这第二次造访让梁思成更加的钦佩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怀着一腔的报国热忱，梁思成很快就组织了清华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全体成员，在很短的时间内编制出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节目，
并且交给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图书文物处大批量的排版印刷。接着，梁思成又以最快的速度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发放到各地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指挥员的手中。这长达100多页的简目，倾注了梁思成的心血，也代表了他那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在这之后，梁思成被委任为顾问，主要负责筹建中央直属修建处。有了这样的工作任务，梁思成便开始积极地给身处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师同行们写信，邀请他们也加盟其中。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群人都成为了新中国各建设部门的骨干，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一年时间里，梁思成也逐步进入了正途。他先后被委任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长、中南海怀仁堂的建筑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虽然步入了正途，但一切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尤其是当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仿佛他的

0: 人生都和保护北京城息息相关，而这也是梁思成人生悲剧的开始。北平城解放以后改名为了北京，并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对于新首都的城市性质，梁思成第一次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者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曾经在1949年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对于这一点，梁思成有着不同的观点。他的理想是将北京城保留为一个古迹型的首都，而并不是生产的城市。在关于北京牌楼是否拆除了这个问题上，梁思成也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矛盾。梁思成极力主张保留北京城里的精美牌坊，认为这样可以作为街景，既有文物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而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则主张拆除牌楼，因为他觉得这是老旧的象征。由于彼此观点的不同，两人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和吴晗还发生了争吵。激动万分的吴晗竟然站了起来，对梁思成说道，您那是老保守，太守旧，将来的北京城会是一个繁华都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还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这样的话语让梁思成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起来。随着人民解放军代表两次造访梁家，中国共产党留给梁思成的印象可以说是美好的。而在这之后，梁思成与中国高层领导之间的频繁接触，使得梁思成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亲近，甚至还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想法。或许梁思成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位高级领导人彭真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对于那次见面，梁思成曾说过，我接触的第三个共产党员就是彭真了，那是北平解放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当时我对党内的组织情况毫无了解，根本不知道他在北京市及党内的地位。当他知道我是梁启超的儿子时说，梁启超曾经说，今后之历史待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他又引了一句梁启超的话，然后对我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的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尽管是初次见面，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却让梁思成倍感亲切。或许梁思成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位让自己感到亲切的领导，在日后围绕北京城市规划及文物保护方面等一系列问题上和自己展开了多次正面的激烈冲突。新生的中国百废待兴， 诸多的筹建政府事务让梁思成忙碌了起来。他是享有崇高声誉的建筑师，他是有名望的学者，是城市规划的专家。尽管梁思成所做的大多是带有政治性的专业事务工作，但身为一个建筑师，新中国有着太多的事情要他参加，这让忠心热爱共产党的梁思成别无他选，只能投入。而他也只看到了眼前所谓的光明，没有能够看到自己那艰难多舛的后半生。峥嵘岁月谱写历史的记忆，国家记忆。平凡的人有属于他们自己平凡的精彩，不同的人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价值。对于梁思成来说，他原本就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研究他喜欢的建筑，钻研他热爱的学术，守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如此平平淡淡便是一生。可命运的安排总是那样的让人出乎意料。作为一个学者，梁思成对于政治时局，对于国家大事，可谓是一副简单的头脑，单纯的思想。政治里的深奥是他远远不能够想象的，可就是如此的他，在命运的操纵下也被卷入了时代的巨涡。在学术界里，梁思成凭着自己那颗热忱的报国之心，凭着对新生政权的信任与希望，已然成为了一名政治名人，不仅踏上了人生通往仕途的阳光大道，还轻而易举地攀登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虽然这一切来的是那样的突然，但这却丝毫不影响梁思成要把毕生所学贡献给新中国的坚定决心。1949年7月，全国政协开始公开向全中国及海外侨胞征集新中国国旗国徽的图案以及国歌词谱，而此时的梁思成已经被任命为了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的顾问。有了这样的头衔和工作，梁思成每天都奔波于清华和城区之间，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倾注于此。除了参与全国政协国旗国徽的事务性工作，梁思成自己还与林徽因成立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关于国旗国徽设计的小组，并积极参与到了国旗国徽的设计竞赛中。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国旗为红底的五星旗，基本的设计要求已经确定了下来。于是梁思成便带领所有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的成员，根据全国政协会议对原国旗方案的修改意见来修改，并用坐标的方法来确定国旗的比例和五角星的大小与位置方向。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进行着设计和赶制。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小组终于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施工图。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0: 前排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浅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1集。
4: 基本的设计要求已经确定了下来。于是，梁思成便带领所有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的成员，根据全国政协会议对原国旗方案的修改意见来修改，并用坐标的方法来确定国旗的比例和五角星的大小与位置方向。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进行着设计和赶制。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小组终于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施工图。虽然国旗的图案很顺利地确定了，但对于国徽的图案最终确定却是费尽了周折。自从全国政协开始公开征集国徽图案之后，倒是收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方案，但似乎所有设计方案的水平都不算太高，没有一份符合委员会的设计要求。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少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区里带回了一套国徽图案参考资料，这里面所有的图案都是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的评委们从全国征集方案中筛选出来的。梁思成带回家这样的方案资料，让大家都围了过去翻看。不得不说，这其中的方案有很多一部分都是模仿外国国徽而设计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好笑的是，其中还有一个设计作品简直就是一幅山水画，丝毫没有一个国徽该有的庄严和意义。天哪，这个国徽简直就是殷丹士林部的商标。一句话让大家忍不住哄堂大笑。同之前北京牌楼拆除一样，关于国徽的图案设计，梁思成也曾经与中央领导人有着意见上的分歧。中央领导人想要把天安门作为国徽的设计主题，而梁思成对于这一想法似乎并不赞同。在后来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会议上，关于以天安门为国徽图案主题的想法已经确定了，但梁思成依旧不甘心放弃。在 在1950年六月的一次全国政协国徽组织会议上，梁思成说道：“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因为不赞成加入天安门为国徽设计基础，为此梁思成还提出了一些自己关于国徽设计的意见。国徽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不能像一幅山水画那样只注重美感，也不能让国徽看上去像是一个商标，如此就会让人觉得轻率并无庄重之感。也正是因为国徽要有庄严的感觉，所以在设计图案中并不适合使用飘带。另外，关于国徽的设计还要考虑到它的制作，因为是大批量制作，因此国徽的颜色也不能太多太复杂，不然会有困难。可以这样说，梁思成所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都是可取的，因为他为国徽的设计及时地指出了正确方向。那一年新林苑八号梁家里俨然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徽设计中心。尽管那个时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体都不是特别好，但谁也没有因此而放弃。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在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组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得到了全体代表们的一致通过。他们设计的国徽图案，下方是金色浮雕天安门的立面图，它代表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宣告新中国诞生的地方。天安门上面是金色的五角星，外面一周被稻麦穗所环绕着，下面则用绶带挽结在齿轮上，它代表着工农联盟。然而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设计方案得到通过的那一幕，病中的梁思成却并没有亲自目睹。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的林徽因则见证了这一刻，那激动人心的一瞬间让林徽因热泪盈眶，几乎让自己羸弱的身子承受不住。除了国旗和国徽，梁思成的名字还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耗时最长的大型艺术项目，而这艺术项目也同样凝聚着梁思成的精力和心血。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而且在会议上还确定了纪念碑上具体的碑文内容。当天傍晚，毛主席便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随后的日子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便开始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很快委员会就收到了大量的设计方案，足足有180份。那些雕刻家们认为应该以雕像为主， 而梁思成则主张采用碑的形式来建造。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充分考虑了雕塑家们的意见，并让清华的教师收集了很多国外的雕塑作为参考资料。1951年8月，梁思成得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建起了大比例的模型，显示为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块巨型石碑。眼见这一模型即将付诸实施，他焦急万分，带病给北京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他的意见受到了彭真的重视。大约在1952年的夏天，郑振铎主持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采用已经雕成的八幅图，但对于纪念碑的碑顶暂时有所保留，碑身以下则全部定案，同时并宣布立即开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由于碑顶的形式一直确定不下来，所以主题也就没有确定，这就直接导致了纪念碑兴建的进度减慢，诸多的问题都亟待解决。就在1954年的11月份，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了会议，集中解决这些影响施工进度的问题。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在1955年的1月2日，梁思成因为患病而住院治疗，一直到10月份他才康复出院。也就是在梁思成住院的这段期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顶已经完成了。到了1956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是基本完工。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庄严凝重，而且还优美雅致，而这也是大致来自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和构想。或许我们会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身处在深邃的政治天空下，永远无法显现梁思成的存在，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远离了浩大就只剩下渺小，渺小到没有人能够在意他的痕迹。他是无私的，是执着的，一代学人梁思成只懂得付出，却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喜悦。他的平凡或许会成为岁月难以抹去的一笔，也许是一瞬间，也许是永恒。良辰方案。人的一生就是得到和失去的过程，这也就是悲剧的人生。或许至少我们还应该相信，也必须相信人生是场悲剧。如此，那么我们往日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和痛苦，就都不再是无缘由的了。即便是如此，我们也要勇敢地走到结局，因为我们始终对这样的悲剧抱着一丝怀疑，抱着一丝侥幸，还夹杂着一点不甘心。对于梁思成来说，似乎他走入了正途，也就同时走入了自己的人生悲剧。而他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则是从半百的年纪开始的。这悲剧人生的序幕，就是著名的良辰方案。 1949年的十月，陈占祥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邀请来到了北京。对于陈占祥来说，这次北京之行能够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人，是无比荣幸与激动的。虽然有着15岁的年龄差距，虽然是彼此的第一次见面，但却让两人有着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们彼此都对城市规模有着相同的学术思想，又都深深热爱北京城，或许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共同完成良辰方案的基础吧。同样的，梁思成与陈占祥还都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怀有热切的希望，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例子。他们的土地国有化让中国人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土地国有化这种政策也会给予城市规划实施有力的保障。就在对都市规划充满期待的梁思成、陈占祥正在积极思考酝酿良辰方案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遭遇到了来自苏联专家团的巨大挑战。人的欲望永远探求永恒，想永远保持存在那是永远不可能的，那是笨蛋，是看不清楚了人高的。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办召开了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主持召开会议的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北京市各个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国代表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同时还有来自苏联在内的专家学者。会议上，苏联专家团派出了著名的规划专家巴兰尼克发言，他提出了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的行政中心的想法。而对于自己这样的想法，巴兰尼科夫的解释是，当时的北京刚刚解放，还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作为一个首都，它不仅仅应该是一个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它还应该是一个工业城市。如此，作为首都的北京就应该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者是一个大的广场，就像是天安门广场。苏联专家团侃侃而谈的报告发言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梁思成和陈占祥想象不到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暂且不说对方的身份是城市规划专家，就算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会对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有这样无耻的规划设想。因为彼此的意见不同，会议上梁思成和陈占祥与来自苏联的专家代表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对此，陈占祥后来回忆说道，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会议上激烈的争论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产生了共鸣，那就是北京城作为一座古老的都城， 他的城市规划不能轻举妄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可以确定最终的规划方案。而他们二人作为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更是责无旁贷。在经过反复的商议之后，梁思成与陈占祥决定不能像会议上那样只有口头上的观点，这样是不行的。他们需要相关文字的说明认证材料，需要拿出来一个具体的城市规划文字方案，这样才能与准备充分的苏联专家抗衡，据理力争，说服他人。早在这之前，梁思成就已经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了自己初步的想法。他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就可以保护北京城古老的城市风貌了。而梁思成的这一观点也恰巧与陈占祥的想法不谋而合。虽然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想法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关于选址的问题。梁思成觉得北京应该以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的居民留地作为基础，建设城市的新中心。而陈占祥却认为不应该把新城建得那么远，应该在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建立一个可以连接的纽带。然而就在梁思成和陈占祥刚刚着手准备撰写良辰方案的时候，北京市建设局提出了一份对于北京市未来发展计划的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表示了对苏联专家团建议的完全赞同。即便如此，梁思成与陈占祥也没有放弃，他们依旧执着地认为只要自己拿出科学合理的良辰方案，就能够说服苏联专家团，从而改变北京市建设局的想法。一直到1950年的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终于完成了长达25000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良辰方案。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

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京暮云闭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

我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朋友之间的交往真诚为基石，但却并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真心不一定就能收获友谊。能够在得不到对方回应前就投入全部的真心去交朋友的，大概唯有天真的孩子。由友情推及到对陌生人、对工作、对社会，皆是如此。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使人在面对问题时多了趋利避害，权衡利弊。今天的节目中将分享的是徐志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针对这一观点所做的演讲，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海滩上种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力，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裕，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盼在蝉牙的乱石间，触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再是可能的。在 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心快以前。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判，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画。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

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天真就鄙视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需要和暖的春风？孩子是没了，你记得的只是一个不亲切的影子，麻糊的紧。我这时候想起，就像是一个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样的记不周全。他即使想极了拿一只手到脸上去印下一个模子来，那样子也是个死的。真的没了。一天在公园里见一个小朋友，一会儿上山，一会儿爬树，一会儿溜冰，一会儿干草里打滚，要不然就跳着憨笑。我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是没有的了，有的只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我又想找回我们天性里的野人来对你们说话，因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几年过印度时得到极客心的感想，他们的街上的牛车，赶车的老头露着他的赤光的头颅与比紫姜色的圆肚，他们的庙里的圣像与神座前的花，我心里只是不自在，就仿佛这情景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的叫唤，叫你去跟着他。你的灵魂也何尝不活跳跳地想答应一声，好，我来了。但是不能，又有爱路的挡着你，不许你回复这叫唤声启示给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是你的教育，我那时的难受就比是一条蛇摆脱不了困住它的一个硬性的外壳，野人也给压住了，永远出不来。所以今天站在你们上面的我，不再是融汇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机活灵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说的只是文明话。文明人的心里只是种种虚荣的念头，他到处忙不算，到处都得计较成败。我怎么能对着你们不感觉惭愧？不了解自然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话也是的。并且我即使有话说也没法表现，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们了解。那里那点子性灵就比是在一座石壁里牢牢地砌住，一丝光亮都不透，就凭这只眼望见你们。但有什么法子可以传达我的意思给你们？我已经忘却了原来的语言，还有什么话可说的？知识我不能给，要知识你们得请教教育家去，我这里是没有的。智慧更没有了，智慧是地狱里的花果，能进地狱更能出地狱的才采得着智慧，不去地狱的便没有智慧，我是没有的。我正发窘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就是我手里这一小幅画。这张画是我的拜年片，一个朋友替我制的。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的玩，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儿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着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水点一滴滴地往下掉着，离着小孩不远，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你们看出了这话的意思没有？在海沙里种花，在海沙里种花，那小孩这一番种花的热心怕是白费的了。沙气是养不活鲜花的，这几点淡水是不能帮忙的。也许等不到小孩转身，这一朵小花已经支不住阳光的逼迫，就得交谢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况且那海水的浪头也快打过来了，

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聪明的朋友说，这幅小小画里的意思还不止此，讽刺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我们更深一层看。在我们看来，海沙里种花是傻气，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觉得。他的思想是单纯的，他的信仰也是单纯的。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花是可爱的，可爱的东西应得帮助它发长。他平常看见花草都是从地图里长出来的，他看来海沙也只是地。为什么海沙里不能长花，他没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来栽，拿水去浇，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欢喜，他就乐，他就会跳他的跳，唱他的唱，来赞美这美丽的生命。以后怎么样，海沙的性质，花的运命，他全管不着。我们知道小孩们怎样的崇拜自然，他的身体虽则小，他的灵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可是洁净的。

0: 停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个在沙滩边种花的孩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傻傻的去努力过。然而社会的进步不正是基于此吗？从愚公移山到今天的天堑变坦途，从嫦娥奔月到今天的神舟长征升空，沧海桑田，岁月如梭，谁又能说孩子手里的花在未来的某一天不能美丽绽放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徐志摩的文章《海滩上种花》。
3: 这里还有一幅画，这是自然的崇拜。你们看，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头的百合花，这时候他的心与月光一般的清洁，与花一般的美丽，与叶一般的安静。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样来对着花膜拜祈祷。他能把花暂时栽了起来，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后怎么样不是他的事情了。你们看，这个象征不仅美并且有力量，因为它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是创作的泉源，这单纯的烂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东西。阳光烧不焦它，狂风吹不倒它，海水冲不了它，黑暗掩不了它。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残有消灭的时候，但小孩爱花种花这一点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我们来放远一点看，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地会得兴奋，不期然地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耶稣为什么不怕上十字架？米尔顿何以瞎了眼还要作诗？贝多芬何以聋了还要制音乐？米开朗基罗为什么肯接受几个月的潮湿，不顾自己的皮肉与靴子连成一片的用心思，为的只是要解决一个小小的美术问题？为什么永远有人到冰洋尽头雪山顶上去探险？为什么科学家肯在显微镜底下或是树木字中间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阴？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摇动的信心，像我们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家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你们想想，在这地面上做事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傻气？这地面还不与海沙一样不容你生根？在这里的事业还不是与鲜花一样的娇嫩？潮水过来可以冲掉，狂风吹来可以折坏，阳光晒来可以熏焦我们小孩子手里拿着往沙里栽的鲜花。同样的，我们文化的全体还不一样有随时可以冲掉折坏熏焦的可能吗？巴比伦的文明现在哪里？庞贝城曾经在地下埋过千百年， 克里

0: 特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完全发现，并且有时一件事实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生命的继续。这区区地球的本体就有一千万个毁灭的可能。人们怕死不错，我们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惨。文化也有这种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罢了，最可怜的是勉强喘着气的半死的文化。朋友们，真的，我心里常常害怕，害怕下回东风带来的不是我们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蝴蝶、飞鸟，我怕它带来一个比冬天更枯槁、更凄惨、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们这样丑陋的、变态的人心与社会，凭什么权利可以问青天要阳光，问地面要青草，问飞鸟要音乐，问花朵要颜色？你问我明天天会不会放亮，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竟许不。归根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灵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不要说到海滩去种花，我们都是聪明人，谁愿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里种花，你都懒怕动手呢。最可怕的怀疑的鬼与厌世的黑影已经占住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然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经历与勇敢与灵感。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徐志摩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理想的民族必亡。他写道，你那最想望的高峰亦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潮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而他自己短短的一生，也正是冲向高峰的潮山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9: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10: Are you ready? Go!
9: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1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5: 秀
16: 秀
14: 秀
15: 秀，
16: 钟灵毓秀，
17: 眉清目秀，
15: 秀外慧中，
18: 后起之秀，
1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5: 无敌
16: 无敌
19: 无敌
15: 无敌，不要秀逗哦。
2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预制菜哈，你会不会买预制菜呢？理由是什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预制菜呀，其实由来已久。你看，这之前这个冬奥会啊，让预制菜呢又火了一把。这菜色口味各异的预制菜，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翻炒之下呢，变成了美味佳肴，引来了各国运动员和媒体的围观。那么大家对于预制菜的认知呢，也是不断的被刷新。冬奥会的智能自动炒菜锅师从顺德十大名厨，可以完全复刻大厨火候的控制、翻炒手法、下料顺序，那是相当的地道。不光平时不点外卖，可以选预制菜，每逢

过年过节的时候要上这个硬菜，哎，咱们也可以用上这个预制菜了。比如佛跳墙这样的硬菜也可以提前买，上层放置了大虾、鲍鱼、扇贝、海参、花椒、鸡等等，下层呢用莲藕、枝竹、萝卜啊等等蔬菜来垫底。那盆菜里所有的食材呢都需要经过煎炸烧煮焖炉等工序之后呢再层层装盆，你只需要简单加热，哎，就可以吃了。如果有什么魔法能让厨房小白一夜之间呢从新东方毕业，那就是预制菜的说明书了。虽然预制菜在网络上呢是半个新晋网红啊，但它线下的名声啊是真的不太好呀。你去这个菜市场逛一逛，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压根就没听过这预制菜。但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吃过酸菜鱼、宫保鸡丁、狮子头，10有8九也都点头了。说到这儿，大家就在想了啊，这个预制菜这么神奇吗？啊，从这个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鱼香肉丝、八宝饭等家常菜，到几十元的东坡肉、狮子头等家宴佳肴，还有几百元的花椒鸡、佛跳墙等滋补名菜，都有这预制菜的一席之地。现在呀，这个广告啊打得也挺猛啊，这个自热火锅嘛，是不是啊，也推出了一些什么大盆菜呀、大硬菜呀、卤肉啥的啊，这些预制菜的一些菜品。正所谓万物皆可预制菜，现在呢是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样的东西叫做预制菜了。那有些菜品呢，人们甚至察觉不到那就是预制菜，那这呢就是预制菜的一个成功所在。一般来说呀，这预制菜呢是指已经在工厂洗好、切好、搭配好，甚至已经做好了的菜式，采取了冷冻或者真空包装的保存。那么消费者购买回来之后呢，只需要加热，哎，就可以直接吃了。相比现切现炒，这预制菜呢可以让餐厅的上菜速度和销量提高10倍以上。那么在零售行业，人们对预制菜这个品类啊有个专业用词叫3R 啊。什么3R 呢？ Ready to cook, ready to heat, ready to eat、可能我这英语不太标准、无所谓，简单翻译一下，即煮即热即食啊，回家热一下就能吃，或者通过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的食品。这个就是人们对这个预制菜的这个专业的3R 的理解了。说到这儿呀，这预制菜其实也是有历史的哈，预制菜呢最早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各种类型的预制菜呢开始实现商业化经营。70年代末呢，随着日本经济的进入高速发展，那么预制菜呢在日本也是迎来了快速增长。在日本呢，预制菜又被称之为料理包，也是受到了妈妈们的欢迎，因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料理就能做成一个便当。那么红遍美国、日本的预制菜也开始火到中国了。报告显示，2023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到5156亿元，预制菜用户超过80%的年龄是位于22至40岁，近60%为女性用户。顾客呢已经形成了每周购买预制菜产品的习惯，发展潜力巨大，包括了罐头食品、速食食品、自热火锅、自热米饭等品类都被纳入了预制菜的名下。事实上啊，由于预制菜的产品界限呢比较模糊，越来越多的品类呢也被归入到了预制菜的领域。不光消费者，连相关企业呢也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预制菜。不过呢，长期来看，在消费升级以及冷链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呢，预制菜呢也会越来越火的。那么预制菜、半成品菜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大多预制菜品牌呢由最初的主打的全家宴延伸到了年轻人的一人食。当你以为预制菜为年轻人服务的时候呢，告诉你结果呢也不太一定。有业内人士表示了，有3类人不爱预制菜：不做饭的人，不常买菜的人，没有小孩的人。预制菜呢只是给人们解决了问题。普通人做饭，从买菜、洗菜、切菜到炒菜，最后饭菜端上桌，全程至少耗时3个点，就3个小时。那有了这个预制菜之后呢，不管是餐厅还是年轻消费者，做饭的方式呢也都不一样了。那现在呢做饭方式不一样了，炒菜10分钟、切洗半小时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轻烹饪呢就是当下的生活态度。以前呢家里年轻人买菜、老人做饭的模式，现在打开手机直接下单半成品类的预制菜，多方便呀，对不对？那网上呢这种半成品类的预制菜呢叫做快手菜，
切好的土豆丝儿、莴笋片啊，被整齐的放入真空袋，拿回家只需要下锅炒熟就行了。像鸡呀、玉米、红萝卜、土豆等搭配好的汤料包，只需要倒进锅里加水，那么一煮开，就做成了一锅合格的广东汤，是不是很方便呀？哪怕你再不擅长厨艺，也能通过预制菜做出看起来还不错的菜品。那现在下班了，也不用等着老人回家做饭了，自己就能完全搞定了。洗净切好，就差喂到嘴边的预制菜了，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翻车的理由，是吧？那么有90后一代的宝妈们啊，对这个预制菜呀、啊、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喜欢了啊，因为他们不爱做饭啊，打开冰箱你去看一看，谁家没囤几个预制菜呢？就连现在的一些家里的老人呢，也开始爱上预制菜了。毕竟啊，中国人的传统餐饮习惯就是偏好新鲜食材，营养均衡，而且要亲自下厨。老年人居家做饭的时间一长也会疲惫，与其每天三四个小时花在做饭上，不如去做点老年人爱做的事儿。他们发现啊，这预制菜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吃和不新鲜，而且不出半个小时就能做出一桌丰盛的菜。何况老人家也不太能接受外卖，这比外卖更香啊，也更具备一些生活气息了。预制菜呢，即便有了外卖、餐厅等现代餐饮业态，预制菜呢还是火了起来。可见呢，这届年轻人与其说他们吃外卖是因为懒，不如说他们更需要在想下厨房但没时间、想吃好但怕麻烦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而预制菜呢之所以火，就是因为它做到了这样的平衡。那么预制菜可以节约时间，毫无疑问了，但是预制菜能火还不光是因为这些。从盒马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目前成交额较大，我们可以说因为一线城市工作更繁忙嘛。但二三线城市预制菜的销量也不错，也就是说年轻人就算他不忙，他也不愿意做菜，他们买预制菜就是为了简化做菜的步骤，节省麻烦。预制菜的用户呢也开始更多的向家庭群体蔓延了啊，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刚才也提到了，对不对？在预制菜的品类当中啊，最受欢迎的是急烹食品。什么是急烹食品？就是类似于冷藏牛排啊、冷藏宫保鸡丁啊、面向弊端的料理包啊啊等等啊，就是你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其次呢就是即食食品，像这个速冻水饺啊、冷冻的火锅料啊、方便面啊等等。再然后才是即配食品和即食食品。啊，有些意料之外的用户画像呢，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哈。那购买预制菜的前提是你愿意回家吃饭。如果是两口之家或者小年轻就直接外出用餐或直接叫外卖了啊，这个也是有的哈，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啊是预制菜更大的用户，方便快捷呢是预制菜的最大优势，这个很好理解了，对不对？为什么黑鱼片为首的鱼片类的单品，像酸菜鱼啊、青花椒砂锅鱼啊、清汤鱼等等能够成为爆款呢？就是因为对于下厨场景来说，龙利鱼太贵，巴沙鱼会泡药水，都不适合儿童食用。而黑鱼片的切与姜都非常复杂，切好的黑鱼片成功变成鱼片中的一只独秀，因此黑鱼片是尤其的好卖。甚至在建筑师来看，未来的房地产户型里，厨房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小，乃至它就没有厨房了。想想也说得通嘛，为什么要花俩小时做一顿饭呢？对不对？电视剧不好看呢，手机不好玩呢？这新一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做饭上了。那咱再激进一点来说，年轻人呀，只需要一个微波炉和一个电饭锅就能解决大部分的日常饮食问题。他们也许不排斥在家做饭，但他们反感的是为了做饭而消耗太多的时间。预制菜可能半个小时搞定了，剩下的时间你去参与娱乐活动去就行了呀，对吧？加上预制菜现在处于品质不断提升的阶段，口味呢也会越来越好，接受度越来越高。现在火爆的预制菜呢只是年轻人厨房革命的开始，未来呢也将有大量更加丰富的美食品类将被开发并送进厨房。总之呢，有了预制菜，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叫外卖了。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生日礼物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感情就会从裂缝中流掉。分开时用最恶毒的话争吵，爱他下去也宁愿光绝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

0: 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预制菜的哈。你会不会来买预制菜呢？预制菜你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哎，小丽，你都起来了？
1: 无敌，你今天起这么早干嘛呀？
0: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给你做一顿大餐。
1: 你要给我做大餐？你是不是烧糊涂了？我来看看你额头烫不烫。
0: 我没发烧，我说真的。
1: 是吗？你才学几天做饭呀，你就出师了？
0: 我悟性好，没办法嘛。
1: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大餐。哼，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0: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我呢，就是想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1: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不用给我买礼物了呢？
0: 买的哪有自己做的有诚意啊？
1: 那就是没礼物咯。
0: 小丽，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你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1: 比如大餐。
0: 对了，好了，你快回去继续补觉吧，厨房呢就交给我了。
1: 好吧，看看你要给我做什么大餐。
0: 那你得答应我啊，我没叫你之前你先别进厨房哦。
1: 这么神神秘秘的，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提前看了就没有惊喜了。
1: 好吧，你别让我惊吓就行。
0: 好好好，
1: 行了，快回屋睡觉吧啊。这无敌到底在搞什么鬼呀？他不是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输光了吧？
0: 小丽，小丽，
1: 干嘛呀？
0: 咱家炒菜的锅是哪个呀？我看这橱柜里有好几个呢。
1: 炒菜的锅不就那一个吗？长得跟别的锅不一样，很容易区别的。可是在我眼里，感觉都可以用来炒菜呢。哎呦，最大的那个就是了。
0: 最大的？我看都差不多呀，只是形状不太一样。
1: 就是开口最大那个。
0: 是扁扁的那个吗？
1: 那个是平底锅。
0: 哦，那是鼓鼓的那个吗？
1: 那个是蒸锅。
0: 那是圆圆的那个吗？
1: 那个是煮奶锅。你把这些锅都排除了，不就只剩一个了吗？
0: 还有一个好像是插电的。
1: 插电的？
0: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电炒锅对吧？
1: 哎呦，那个是高压锅，不能炒菜。
0: 哦，那只剩一个了，肯定就是这个了。
1: 对，没错。那你不是叫我睡觉吗？你别来打扰我了。
0: 啊，是是是，你接着睡，接着睡。
1: 哼。
0: 小丽，小丽，你睡了吗？
1: 啊，如果没睡的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哎呀，你烦不烦呀？一直敲门，一直说话，我就是睡着了也被你吵醒了。
0: 哦，那既然你都醒了，不如回答一下这个炉灶为啥打不开火了呢？
1: 你按下去再等得久一点再放开就好了。
0: 那我去试试。
1: 看来我是没必要再睡了。
0: 小丽，小丽，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1: 还是我去吧。
2: 谢谢啦。
1: 你到底要做什么菜呀？我看冰箱里都没有菜呀。
0: 哎呦，你别管了，你还是睡觉去吧。
1: 我主要是担心厨房被烧了。
0: 哎，不会的不会的，你快去睡觉吧啊，放心。
1: 我不睡了，我怕一会儿你又来敲门，我还是坐客厅吧。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我。
0: 我去开门。
1: 哎，别别别，我去就好了啊，你快去看电视吧啊。好吧好吧。
0: 看看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绰绰有余。
1: 哎，那个小小丽啊，小区的哥们儿约我打篮球，一小时就回来。你不是说做大餐吗？
0: 对呀，
1: 还有两个小时就开饭了，你还去打球。
0: 你放心，山人自有妙计，等着吃就行了啊。
1: 你不会是点外卖了吧？
0: 不是，我点外卖还找锅干嘛呀？
1: 那是什么大餐啊？一个小时就能做出来？
0: 嘿嘿，无事大餐。
1: 无敌，饭做好了吗？
0: 快了快了，
1: 这都11:30了，
0: 12点准时开饭。哎，那个你别过来偷看啊。
1: 你别紧张，我坐在沙发上动都没动。
0: 我先把这个碗筷摆上，还有餐巾纸，
1: 对了，还得再倒两杯红酒，咱气氛嘛得做足。你的大餐有几道菜啊？
0: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啊，一共八道菜。
1: 这么多呀，咱俩吃得完吗？
0: 没事儿，吃不完晚上接着吃呗。
1: 那要不要我帮你端菜呀？
0: 啊，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搞定，你就坐在这个桌子前等着吧。
1: 怎么闻到一股糊味呢？
0: 是不是我做的菜太香了呢？
1: 这是香吗？这明明就是糊味。
0: 不会吧，
1: 你尝尝呢，这是什么菜呀？
0: 孜然羊排。
1: 这个呢，
0: 雪花牛肉粒。
1: 这个带汤的呢，
0: 狮子头。
1: 啊，这个我知道，清炒虾仁，还有咸烧白，蒜香小排。
0: 这个是糖醋里脊，那个是香煎银鳕鱼。
1: 怎么全都是硬菜呢？没有蔬菜吗？
0: 没有卖的。
1: 怎么可能呢？菜市场里都是蔬菜。
0: 我没去菜市场，我直接网购的。
1: 那这些菜真的是你做的？
0: 对呀，是我做的。
1: 你看都是热的。你买的别人做好的吗？
0: 嘿嘿，也可以这么说。
1: 那不应该闻着是糊味儿啊。
0: 难道是我加热的时候出问题了？
1: 你用什么加热的？
0: 就是这口锅呀，
1: 这个是煎锅，就是容易糊。
0: 怪不得，我就说怎么越热越粘锅呢，人家这颜色本来挺好看的，热完就黑乎乎的了。
1: 你不会热所有菜都用这个锅吧？中间没洗过吗？
0: 啊，热完一道菜还得洗一次锅吗？
1: 那当然了。那你这些菜花了多少钱呢？
0: 560。
1: 这么贵，咱俩去吃外面的海鲜牛排自助它不香吗？
0: 可是在家里省钱一点呢。
1: 省了啥钱嘛？
0: 你看啊，不出门不开车，是不是省了油钱了呢？
1: 那你这还不如用这些钱给我买礼物呢。
0: 礼物我也准备了。
1: 啊，真的吗？是什么呀？
0: 洗碗手套。哎，以后我做饭你洗碗。
1: 哎，你好烦呐。
0: 预制菜送给各位一段话，预制菜的出现给大家增加了一种选择，你呢可以不选它，但也不能极端的认为它一无是处。这时代呀、一直在进步啊，食品科技呢也在进步。归根到底，这食品工业发展的趋势呢，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方便的吃上全球的美食。那当然预制菜呢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忍，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风雅。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